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25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

0: 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也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当天，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十九集，清代诗人的生活，作者孔建，播讲者周威。作者孔建，播讲者周威。
1: 海南女性诗人，有记录者始于明代，秋俊的小妾唐氏，冯元之女冯银，官员福洛的一妻一妾，黎余娘与苏微香，还有生元沈房之妻林淑温。有意思的是，被誉为闺阁诗人的他们全都生活在琼山一带。明代文昌诗人陈士吉编选的明南诗选收录了他们的作品，冯银有五首，篇数最多，其中《暮春》一诗是他的代表作。冯银享受不永，过世之后，丈夫唐继祖找到当时著名的诗人王佐，请这位表亲给自己的亡妻撰写墓志，铭文收入到了《正德琼台志》，但冯银是以烈女身份留名于史的。她最感人的地方，不是博通经史诗文信口而成，而是奉孤陈氏极其孝敬。仅留下一首诗的林淑温是生员林继统的女儿，家住文昌白岩都茂亭村，十六岁许配给琼山的儒生沈房，重阳节时提的白菊道出了他的操守。还没有等来花烛洞房，沈房就在赴广州应试的途中忽然病逝，从此淑温朝夕哀痛不禁。明朝隆庆六年，数百名海寇洗劫白岩，冲入看起来颇为殷实的林家大院，强行抓走林继统夫妇。看到淑温

姿容静美也一并挟持到海边，舒温奋力挣脱，并投入浪涌以求一死。贼寇合力拉他上船，但他仍然万般抗拒，于是便以杀死父母相要挟，逼他屈服。他对天怒吼：“如无身即无父母，亦何言于天地？”随即再度跳海而死。他的真烈气节震慑了在场的数百道寇，这些豺狼释放了他的公婆，并将尸体打捞上来给他鞠躬。与林淑温一同赴死的还有一名姓丁的女子，为了捍卫自己的清白，她也跳海自溺而亡。清乾隆琼州府志烈女给了淑温多出旁人的篇幅，她的诗不仅是笔墨的轻描淡写，岛上女性书写者中最有才华、留下作品最多的要数定安的徐小韵，即便是放在全国的背景下，她也是清代优秀的诗人。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市梅头村至今保存着这位杰烈诗人的墓葬。

秋天，国子监生员张忠彦从北京南下到广州参加乡试，寄宿在父亲同僚兼好友林则徐的公馆，他顺利地考取了举人，这让林叔叔十分欢喜，在日记里专门记上一笔：张汉山方伯之子忠彦，第63名。还赠了一些银子作为上京会试路上的盘缠，遗憾的是他在次年的会考中落榜了。正当他为来年备考的时候，家乡传来了父亲张岳松逝世的消息。为父守制3年之后，张忠彦于道光25年提名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返乡路过广州时，他不忘前去探望被革职的林叔叔，没想到此时林则徐已经东山再起，刚刚启程赴任陕甘总督，于是他便拐到番禺做客在一个姓许的朋友家。在这里他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韵，这个看起来窗明几净的女子不仅善解人意，而且熟读诗书，还能填词作画，功夫茶也泡得有滋有味。顺着茶的清香，张进士想到了侄子熊光，正与小韵年纪相近，身材相貌看起来也十分般配，于是向朋友表达了结亲的意思。海南与番禺相隔海天，但许家还是爽快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许小韵千里迢迢坐上轿子来到了定安的高林村，成为海南望族张家的一名媳妇儿。传说新婚之夜，为了考考丈夫的才情，也为了制造一点浪漫的意思，她在洞房门口贴了一副上联：引供他托孟姜女之女入张子房之房，非奸则盗。声称新郎对不出下联，便不能入洞房。一个夜晚，新郎在走廊与书房之间徘徊，到了深夜还对不起整，最终是家里老人帮他将下联接上：民子谦，谦染伯牛之牛，耕正子户之户，为父不仁。这才圆了花烛之夜的巫山云雨。才女的郎官真的是不好当，不过做张家的媳妇儿也不是那么容易。张家的大厅里挂着公公张岳松彩色画像，表情极其严肃。他是海南仅有的探花郎，先后担任文渊阁教理、翰林院侍讲、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大理寺少卿、湖北布政使等职，并在琼台书院、燕峰书院、越秀书院、端溪书院执掌过教编，还主持了琼州府志的编纂，与邱俊、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绝，邱俊为柱绝，海瑞为中绝，王佐为诗绝，张岳松为书绝，位列清代岭南四大书法家之首。张岳松在为官期间曾多次与林则徐共事，二人一生保持着良好的情谊。道光11年，他奉旨协同林则徐总司江北镇抚事宜。道光13年至18年，在湖北布政使和护理湖北巡抚任上，他配合湖广总督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用一手漂亮的楷书写了不少奏章，为禁烟运动鼓呼，向道光皇帝强烈提出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表明，张岳松曾多次与林则徐合写奏书，内容涉及就

来京必见，寻以地方公事，邹对尚为明晰，为年逾六旬，于该省一切公务能否经理得宜，精力是否能够照料周匝。林则徐的回复给了张岳松中肯的评价，此次该司有楚进京，与臣在途中相遇，寻以楚省政务所言均属详明，为年逾六旬，正精力一衰之后，容臣随在留心察其精神果否周到，公务果否得宜，定当据实举奏。道光十九年五月，张岳松回琼州奔丧，途经广州，正在忙于虎门硝烟的林则徐专门来到他下榻的粤华书院叙谈，将琼州雷州禁烟事宜委托于这位老同事。守制期间，虽然疾病缠身，张岳松仍为禁烟之事多方视察督办，数次致函林则徐汇报雷琼禁烟情况，时查进到文昌县城，以积热发制，

最终成为一名进士。传统琼剧《高林学馆》便是依据夫妻二人真实故事改编的。据说当年他刚过门，丈人张月松就给他一条鞭子，让他负责丈夫张忠彦和族内弟子的学业，并授权给他：打今日起，你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师生，要是他不服管教，就拿鞭子说话。他执家法甚严，以至于丈夫张忠彦受不了时，只好跳到床上去耍赖。三婶赵淑芳是浙江按察使赵德林的女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她与小韵年纪相近，因此成了闺中密友。张家开有规模不小的私塾，叫做高林学馆，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媳妇儿们掌教，成为海南当时的一道人文景观。作为张家的长房媳妇儿，小韵配合家婆吴氏操持这个大家庭的内务。由于家公张忠鸾早逝，吴氏在这个院子里总显得有些落寞，幸得这个知书达理的媳妇儿陪伴左右。张氏族谱记载，他事亲教子，孝慈备至，随翁立任内整然，身后被经表为节孝。虽说之前连面都未曾见过，但小韵与张雄光的结合却是十分美满。从留下的诗歌可见，她对走进自己生命的男人用情甚深，以至于终生都难以自拔，成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在这个男人的怀里，她度过了七年温暖的时光，后来收入《百香山馆诗卷》的作品，继续了这段光阴的潋滟。从早期诗歌来看，小韵的生活过得悠闲适意，没有衣食之忧，也感觉不到什么压力，跟明代词人吴小姑略微相似。除了在高林学馆授课，便是观花、赏月、闻香、读书等，没有太多劳心费力的事情。一首《百香山馆集市》呈现了他生活的某一个片段，文字清新自然。小池微雨骤清波，荡漾秋风卷碧荷，独倚栏杆无一事，闲将蚱蜢死八哥。荡漾的和风中，一个人独倚栏杆，看小雨的水珠洒落到池里，泛起微妙的圈圈，觉得无聊了，便到草坪上抓来蚱蜢，喂似笼子里的呀呀叫的鹩哥，教他说说人话。也许一个半天就这么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用饭的时间。在人间自然过得人间的生活，但在张家大院、百香山馆耕地种田、担柴洒扫等苦累的劳动，都由下一个阶层的人去承担了，剩下来的部分更多表现为一种消瘦。寒食有感表现的正是滤掉苦涩之后的甘饴。年年寒食写新诗，细雨东风忆旧时，谁为禁烟除灶里，小堂日暮上频吹。虽说还是人间烟火，但其中之味已不再呛人。即便如此，他的诗极少书写世俗的琐事，许多时候他都是徘徊在廊亭之间，访花问月，思绪如流云一样四处飘渺，仿佛活在梦中一般。在他的文字中，不时会有月色洒落下来。《百香山馆诗卷》有三首以月为题的作品。这样的日子重复多了，人的心里也会发慌，觉得有什么不对，觉得会有什么变故要发生。一种世道无常的绝兽，云影似的漂浮在他头上的天空，在陶醉于眼前光景的同时，他内心深处似乎有着某种惴惴的预感。对于叵测的未来和可能发生的种种，他并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赏花弄草的同时，他也不忘在心头种下两棵柏树，以备抗御随时可能袭来的风霜。这大概是他把自己的住所提名为百香山馆的原因。现学生员出身的张雄光没有做

国进入历史记忆的事情。但从秋阴半临近，晚照一夕分这样的诗句，可以看出是一个性灵之人。他没有辜负越过高山大海投入自己怀抱的女子，给了他一个男人能够给予的恩爱与呵护，但这种给予却不可持续。结婚七年之后，在一场随初春细雨降临的瘟疫中，他走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任他千呼万唤也不再回头。预感中的风霜终于刮起，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刮过。第二年春天，同样的瘟疫还刮走了他们生命共同的结晶，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这等于又剜掉了他心头上的一块肉。那个时代被人们歌颂的春天其实并不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它是疾病流行的旺季，一声咳嗽会让人惊慌。与定安相邻的城脉，一千多年的老县城，就是因为一场恐怖的霍乱导致大面积的死亡，不得不搬到百里之外的金江。接连两个春天，小运种植的那两棵柏树都被风霜折断，就像他自己告白的那样。他之所以不随他们父女而去，完全是因为家庭的责任，特别是已经守寡多年的婆婆。在小运看来，婆婆无事早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孙，

就这样，两个失去另一半的女人彼此抚慰，通过对方获得某种完整，过起相依为命的日子。获得某种完整，过起相依为命的日子。百香山馆诗卷共有134首，其中有不少是追悼与怀念夫君的，仅到张锡清夫题目下就有11首之多，其中不乏这样的佳句：不到文章与命乖，香泥玉树恨同埋，从此见君空有梦，九原无路未相思。对于小韵而言，张雄光是唯一的，他的离去抽掉了他生命的支柱，生活的屋顶也随之坍塌，成为满地的瓦砾，无从收拾。在他看来，没有恩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甚至是一种耻辱。他百事不关心，懒得梳妆打扮，打理房间，也无心抚琴开卷，赏花问月，萤火虫飞入枕帐来也听之任之。据说他哀悔数月不出炉琴，每当看到夫君留下的遗物就伤心欲绝。那个阴阳两隔的男人似乎并没有走远，一直徘徊在他的幽怨之中，风声雨声都是他的脚步声。古典文学总是强化女性的痴情，让她们愈陷愈深，积重难返，这种指向给了小韵深深的暗示，让她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她需要说服自己，通过诗歌的阅读与吟咏，她最终还是勉强把自己劝住了。在平均寿命不及40岁的时代，死神总是不期而至，丧偶夭折之事也寻常发生。在与他往来的人家中，这种情况时而有之，只是用情深浅不同罢了。居住在定安县城山郊村的墨家，保德之周墨赵文的两位公子，年纪轻轻便相继离世，留下胡樱花、魏淑媛两位妯娌独守空闱。漫长的夏日，他们有时会结伴到百香山馆来倾诉心中的凄苦，同病相怜的小韵只能用言语来抚慰两位年轻的姐妹。小韵勉励二位闺蜜，既得一般薄命任沉沦，又要养就岁寒松柏枝，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但这只是为了了前因，她并不打算抹去伤痛的记忆，回归天真活泼，付初心，开始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他的观念里，快乐意味着背叛，幸福意味着薄情与忘恩负义，因此接下来的生活对于他只是尽责任而已。在这个让他伤透了心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诉求。在回答邻家女子的慰问时，他就有过这样的表达：一字檀郎越玉楼，残灯无整复无休，竹篱茅舍心知。

给姐姐消心解闷，并且出资给她翻修院子。叫运家婆无事事事时，弟弟还专门来到高林村上香祭拜，撰写了挽联。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前脚刚离开海岛，姐姐便以他无法接受的方式与世界了断，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决绝。同治八年，婆婆无事归入土，徐小运侍奉家婆的使命完成，孝道已经尽到。方志里记载，他痛哭积绝，在恭恭敬敬地办完丧事之后，他向家人宣布无可以死意，于是水力不尽，亲自结束了自己47岁的生命。显然他把死亡当成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或许是遵照他遗嘱的意思，甲子镇市梅头村旁他的坟墓与婆婆并排相依，碑石规制相等，立碑时间都是同治八年。婆媳二人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徐小运与吴小姑两个清代女子，一个是才高命薄，一个是才高运简，都有着令人伤心的命运。

0: 音乐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站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举国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7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阴，二十。

0: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对于这场明争暗斗的太子之战，朝野间各有立场。被削官为民的前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无锡设立东林书院讲学，影响巨大，遥相应和者极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东林党持嫡长子原则，支持现任太子朱常洛，于是诗人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朝臣一个分成了几派，有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有支持福王朱常洵的，更多的还是持中立态度的齐强派。福王派又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是郑贵妃亲党，二是因见到皇帝站在郑贵妃一方而刻意奉迎圣意的，三则是完全出于嫉妒东林党的私心而反对太子的。廷臣们结成朋党，排除异己，上下呼应，交功日盛，而万历皇帝则多年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外张奏系留中不发，任凭紫禁城外洪水滔天，一律置若罔闻，于是政局愈发败坏。但对天下莘莘学子而言，今年却是个好年头。癸卯正好是大比之年，按照惯例，本年秋季八月将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持举行乡试，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从春季开始，北京就陆续多了不少操各色口音的士子，客栈、旅社、会馆人满为患，有来参加乡试的，有来京师。

新科进士试贺等。所谓试贺，也就是指脱去布衣，换上官服。凡新科进士，无论是否授予官职，均需参加在国子监举行的试贺礼。因而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这里是进士正式步入仕途的起点。那些赶考的士子们抵达京师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进入国子监参观，一是感受一下堂堂中央官学的气氛，二是去膜拜文昌古槐。槐树在中国古代有着特殊的地位，周代在朝堂前种三槐九戟，公卿大夫分坐其下，三棵槐树分别代表着太师、太傅、太保，因而古人以登槐柄之任与三公之位，槐树成为公卿大夫之树。在最高学府中广种槐树也成为了传统，暗示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可以考中高官。国子监的槐树大多为元代种植，最著名者当属文昌槐。在民间传说中，文昌帝君是专管考试和文运的神仙，各地都建有庙宇供奉祭祀。而国子监文昌槐的种植处，也就是传说中昔日文昌帝君设斗的地方，愈发成为士子们到京必拜的神圣之地。那些朝夕行走于古槐之间，享受朝廷官员般待遇的太学生，也成了士子们艳羡的对象。在国子监就读的太学生均免服征徭，每月发放俸禄，逢年过节有赏钱，家属丧祭还有路费和抚恤金。能够成为太学生，自然都是非同小可之辈，要么是各地府州县学选送的成绩优异者，成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要么是因种种优惠条件或者捐纳若干钱财而取得国子监学生的资格，而不一定在监读书者，称为荐生。荐生又分为多种，如文官三品以上因一子入荐，称印荐生。凡文武官员有功或死难者，可由皇帝特恩一子入荐，为恩荐生。七品以上官子弟勤敏好学者，也可作为恩荐生特恩入荐。按照规定，贡生和荐生无需取得秀才身份，即有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到直隶顺天府应试，这可是天下秀才们梦寐以求的机会。原来每次乡试各地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称为借额，且数量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富庶之地浙江，全省有90个借额，山西60个，地处偏远的云南、贵州更少，只有30个。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多达135个。借额数目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也相应增加。尤其是南方如浙江地区，文化经济相对发达，人才辈出，竞争要比北方激烈得多。如果能到顺天府参加乡试，贵榜提名的机会要大很多。正因为有借额限制，为了防止外地人在本地应试发借，占用本地借额，顺天府对考生的户籍资格要求极严，只有有户籍且长居本地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但制度归制度，仍然会有士子想尽办法，甚至不惜冒籍也要力争到京师应试。而太学生不论籍贯，均有资格参加直隶乡试，因而想方设法进入国子监读书，也成为一条取得顺天府应试资格的有效门路。秀水才子沈德福即属于此类。沈德福字虎臣，号他子，其父沈自斌系万历5年进士。他本人出生在北京，可惜长到十几岁时，父亲突然英年病逝，他在京师无依无靠，只得跟随母亲迁回故里，陪伴祖父读书。而今他已经长大成人，理该跟祖辈父辈一样考取功名，出仕为宦，报效朝廷。他本已经在家乡秀水考上了秀才，取得了乡试资格，但为求稳妥，还是辗转托了关系，作为地方府学推荐的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顺天府取得应试的资格。跟许多贫寒学子不同的是，沈德福非但家境富裕，而且在朝中颇有根基。当今礼部尚书冯琦即是他父亲的童年，他自小出入冯家，晚年方是得子的冯琦视其为己出，

0: 极为疼爱。今年沈德福得以以贡生身份入国子监，除了他自己才学不弱外，冯琦也从中出了不少力。然而即使有种种先天的便利，沈德福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祖父父亲两辈均是进士出身，祖父沈启元是嘉靖38年进士，官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是著名的藏书家，学问渊博，精通诸学、医药、普事等，人称为博物君子。昔日全向张居正秉国，以位业资金重，对客不交一言，唯一日在朝堂时问道：“哪一位是沈大人？”显示对沈氏仰慕已久。此沈大人即是沈启元。父亲沈自斌23岁时金榜题名，以三甲同进士身份入翰林院，受翰林院检讨，参与编修《大明会典》，荣耀无比。而他今年25岁，又是沈家长子长孙，即连举人的身份都没有，每每思虑于此，便会觉得有种仰愧先人的感觉。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出来学堂后，沈德福在太学门前的文昌槐附近站了一小会儿，那棵古槐树下挤满了士子，熙熙攘攘，争先恐后，虔诚跪拜者有之，仰头观瞻者有之，个个兴奋得满脸发光。若是文昌槐真能灵验的话，那么国子监的几千太学生岂不是要个个中举？总共才有100多名届额，又哪里轮得到外面的秀才？可实在也怪不得这些人盲从跟风，谁的内心深处不盼望自己能一举及第呢？膜拜文昌槐不过是些微真实心意的外露罢了。沈德福微微叹了口气，正准备离开，忽见到一名白面文弱书生费力地挤到大树前，大声问道：“
2: 听说国子监里面有一处专门的焚毁妖书之地，是这里吗？”
0: 一名红脸世子接话问道：“
2: 妖书，是那篇尤为红议吗？”
0: 妖书案是一桩著名的悬案，牵涉国本之争，名如吕坤担任山。

郑贵妃本人中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规范图说》。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规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出书人的初衷却各自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万历26年五月，任职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幽微书，奏书中痛切陈述时弊，请万历皇帝节俭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历科给事中戴世恒借此事大做文章，上书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规范图说，然后又上幽微书，是跻身至险，包藏祸心，前进规范图说，接纳恭维，奉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书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18年，臣为按察使时，刻规范四册，名女教也。

0: 比较冤枉，他原先的书被郑贵妃暗中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被人指控是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接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行。因为整个事件牵涉到郑贵妃，万历皇帝装聋作哑，没有理睬。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规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做《幽微弘毅》，以揭贴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幽微弘毅四字的意思就是在吕坤所上奏书幽微书之基础上宏大其说，因为幽微书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而幽微弘毅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规范图书中首在汉明德马后，马后有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朱长洵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书言天下有威，无事不言，唯独不吉利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仰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此幽微弘毅及所谓的妖书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规范图说一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万历皇帝看到幽微弘毅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幽微弘毅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幽微弘毅是吏科给事中戴世恒和全椒知县樊玉恒所写，理由是在戴世恒上书弹劾吕坤之前，樊玉恒曾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公然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治之语。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规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监一书主旨相仿佛，已被朝夕揽阅，又下令逮捕樊玉恒和戴世恒，经过严刑考虑后以结党造书、王旨恭进、干扰大典、祸事污人的罪名分别折戍广东雷州和连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尽管妖书案轰动一时，但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的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震动。至于谁是幽微弘毅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此案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但毕竟是一桩无头悬案，民间多有议论，许多世子记忆犹新。听说古子建有专门的焚毁妖书之地，均以为跟昔日妖书案有关，不由得来了兴趣，愈发围了上来。那白脸书生操一口姑苏口音，见对方会错自己的意思，忙说：“
1: 我说的妖书不是幽微弘毅，而是李治之书。还有，听说这里还打死了一个姓林的太学生，有这回事吗？”
0: 李治原名林在志，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嘉靖万历两朝曾任小官，后弃官著书二十年。他极具叛逆精神，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激烈抨击了程朱理学，痛斥道学家

0: 李治被捕后不久即病死在锦衣卫赵宇之中，其书籍被进行烧毁，不许有留。然而李治虽死，其人主张革故秉新，反对思想禁锢，在世子中影响很大，许多人极为李治文章中所展现的自由人格折腰。相接涉议亦非李治不欢，非李治不是。当礼部尚书冯琦在国子监主持焚毁李治著书之时，贡生于玉家居然勇敢地冲上前来，当众宣称道：我喜欢读李治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劝可以哭，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如不禅，每为扶己积节，虚横恶顽，思至其人与师友之间。并当面指责冯琦是假道学，是他害死了李治。于玉家当众冒犯辱骂朝廷重臣，遂被拿下，当场割除了功名，预备杖责后发挥原籍金坛治罪。哪知道他体弱，竟然在受刑时被杖死，成为第一位被活活打死在文昌怀下的太学生，令人骇然。于玉家兄长于玉立是万历进士，时任刑部员外郎，也受牵连被削籍为民。白脸书生所问及是这段往事，那红脸世子显示知情，却连连摇头说：不可说，不可说呀。白脸书生正待再问，忽有一名瘦高秀才大力排开人群，莽撞地来到槐树前，一边抚摸树身，一边高声笑道：我昨晚梦见一幕冲天，就是这棵文昌槐啊，大吉之兆啊。白脸书生被那瘦高秀才推了一下，心中有气，有意贬损道：一目冲天乃是位次，位重也。声音虽然不高，却是清亮悦耳，一字一句传入众人耳中，众人顿时哄笑起来。那瘦高秀才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怒色来。一名青衣秀才忙说：哦，我昨夜梦见一只鸷鸟贴天而飞，此必文门之相，稳重无疑。白脸书生摇头说：野味儿，野味即野味的谐音。世子们来到国子监朝拜文昌槐，无非图个吉利彩头，以求早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青衣秀才见白脸书生如此毒舌，顿时大怒，上前扯住他的衣领喝道：你这秀才好生无礼，胡说八道些什么？红脸世子忙上前挽住了青衣秀才的手臂，劝解说：哎，这位小兄弟不过是开个玩笑，老兄何必当真呢？青衣秀才怒道：你懂个屁！一甩竟然没能甩脱红脸世子的掌握，愈发的生气说：你跟这小白脸是一伙的，对不对？再不放手，我连你也打。瘦高秀才也怂恿道：揍他，揍他。眼见一场争执不可避免，忽有人高声叫道：
1: 大司成到了。
0: 众人闻声回过头去看，果见国子监祭酒，汤宾隐领着一群人从集贤门昂然进来。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职，因掌管国子监教育，清贵异常，非博学翰林不能出任。汤宾隐字嘉宾，安徽宣城人，万历23年会试第一，殿试榜眼，受翰林院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文采灿然，号称得体，经常得到皇帝的嘉奖。难得的是，此人好讲业人才，没有世子质疑问难，待无虚日。他常常亲自批阅学生的试卷，阅卷时把长桌连在一起，试卷如鱼鳞般铺开，左右各置一坛酒一口剑，每逢看到好文章就饮一杯酒，以示赏心悦目之快，每看到一篇荒谬之文就舞剑一次，以泄心中郁闷，一时传为国子监佳话。他曾3次出任乡会试考官，所取皆当世名士，见有才能但仕途坎坷者，不待人言即尽力推荐，所以在当世极有声誉，人称汤宣城。汤宾仪头戴乌纱帽，身穿绯色长服，胸前后背缀有云燕图案的补子，束金荔枝腰带，脸上没有了一贯的和善之色，颇为阴沉，似乎不大高兴。他身旁的官员也是一色的绯色官服，补子却是孔雀图案，表明其三品官员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来国子监视察，又有大司成亲自陪同，一定是上级部门礼部派来的官员了。 来人正是礼部右侍郎郭正玉，字美密。

0: 号明龙，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以严厉著名。两年前，万历皇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特选其为太子讲官，不久前因太子立荐，升任礼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传闻其人正是本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可谓掌握世子命运前程的关键人物。院内一时安静下来，世子们纷纷避开，为长官们让出道来。沈德福正要退到一旁，郭正玉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居然朝着他点了点头。沈德福不得已，只得躬身回了个吉礼。郭正玉身后的一名便服老者打量了沈德福几眼，问道：
1: 这贡生是谁呀？
0: 郭正玉低声应了一句，那老者便走到沈德福面前，哈哈笑道：
1: 哎呀，十多年不见，你小子长这么大了。
0: 此人是中书舍人赵世珍，是宋太宗第四子赵云奋之后，也算是前朝皇室贵胄，寄居乐清。赵世珍祖父赵姓卢书法精妙，言妙飞动，自成一家。年轻时游历京师，以一手好字一鸣惊人，为嘉靖皇帝激赏，顺利步入仕途。赵世珍的发迹跟其祖父惊人的相似，他青年时入国子监读书，其书法得到了祖父真传，古腾肉飞，声势当世。某日万历皇帝偶然看到了宦官自宫外购买的诗扇，惊叹不已，得知扇面为赵世珍所书之后，当即召其入宫。赵世珍遂以布衣身份进官鸿胪寺主簿，近年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慈翰声誉甚盛，号称他徒入仕名士。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k di meka?
5: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k sok sebaik di?
6: Benjang dai, sebaik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呢？
4: 喂，
5: 蛮不听的们。
4: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2: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

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这名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

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浓缩铀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铀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0: 并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1: 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中通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2: 哎，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他同时称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伊朗方面则表示双方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那您如何来理解双方表达的态度？目前看谈判的主要难点又在哪里呢？
2: 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和伊朗都释放了各自的善意。那么一方面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的关键议题上实际上都做出了双边的让步。这个关键的议题呢，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也就是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以及这个封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大体上都同意在达成一定的

0: 较大的让步，而且呢诚意满满，但是想要距离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性的完整的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一拼。
1: 嗯，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军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那么在停火期间发动空袭，美方此举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0: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你所说，这个平地一声雷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发生交火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呢，首先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冲突，零星的冲突事件，是一个擦枪走火事件。因为从各方现在汇总的信息来看，美方的解释呢是认为伊朗在这个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在布雷啊，因此呢，美国怀疑伊朗是要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发动了攻击，并且呢，摧毁了伊朗这个阿巴斯港境内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导弹基地。而伊朗呢则认为是美国无端的闯进了伊朗的管控区，所以说呢双方发生交火。那么不管是哪一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实际上这次冲突的规模是有限的，而且是比较小的，更类似于双方的一次军事力量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接触导致的一系列的交火事件。其次呢，就是从冲突之后，实际上我们看到双方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大家都希望息事宁人，都做出了比较理性和克制的表态，并没有将这个冲突上升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进一步扩大的一个规模。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双方都展示出了理性。那么但是在这个背后，我觉得反映出了美国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借助这个冲突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重塑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主导权这样的一个努力。另外一个呢，正如丽萍刚才所说，现在呢是对话的关键期，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和伊朗爆发冲突，实际上也是在增强对于伊朗的军事和战略压力，向伊朗施加新的这个战略的这种压力，希望伊朗能转化在谈判桌上的这个巨大让步。所以呢，恐怕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挑战，甚至有可能冲突重新爆发甚至升级的风险，需要国际社会地区国家进行共同来进行干预和管控。丽萍。
1: 嗯，好的，感谢王先生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读，那也烦请您保持在线，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来请教，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以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2: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以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曾数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一方消息人士透露，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了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

0: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d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一次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据英媒的报道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下承认无力影响美对伊朗的决策。另外，据以方内部透露，以方希望重启战事。那您如何来看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的这种分歧？那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美伊谈判呢？
1: 哎，好的，李平，确实如您所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对话和尤其对伊朗问题上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的。我觉得这种差异呢，主要是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当前的这个问题核心议题上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需要考虑美国的中东利益，同时也要考虑美国地区其他盟友，尤其沙特呀、阿联酋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呢，可能在当前倾向于同伊朗进行对话，尤其是在关键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来促成一个局面的稳定。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他可能更为关注的是直接的

0: 以色列也很追求利用当前的乱局同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加强关系，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强关系。我们看到在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像阿联酋呀，像沙特呀，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防务上的帮助，或者说安全上的这种机制上的帮助，认为美国现有的这个帮助实际上是不足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以色列会进一步的强化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纽带，在未来将这种所谓的军事或者说情报的合作转化成为政治上的更紧密更紧密的关系。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未来的局势当中，尽管没有办法直接影响美国的决策，但是仍然会对于局势的走向以及未来的对话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王静先生今天的分享和解读，谢谢。好，有关于中东格局重构、美以矛盾浮出水面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平。最近白宫在与伊朗商议协议大致框架的过程中，更多考虑自身利益，以色列的核心诉求被淡化，中东格局重构、美以矛盾浮出水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美不愿再为盟友安全无限兜底。美以领导人在近期电话沟通和磋商中出现分歧和争执，这并非寻常的摩擦，而是美国中东决策逻辑发生了关键变化。在中东，白宫战略是收缩，从降低对沙特安全承诺等操作可以看出，美国不想再为中东盟友的安全无限兜底，这其中也包括以色列。而内塔尼亚胡近期对白宫的不满和感到的猝不及防，本质是没跟上中东这场结构性变局的节奏。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的消息，并非简单的战术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一个急着脱身，一个想趁乱打击，这并非简单的战术分歧，而是核心利益的根本对立。以色列战略价值缩水不是一纸协议造成的，而是长期趋势的集中爆发。此前以色列在美国中东布局里的话语权有个前提，即美国把伊朗当成死敌。如今美国对伊朗从极限施压变成有限管控，而以色列既无法直接和伊朗对话，单独开战又扛不住代价，处境尴尬。葡萄牙商报的消息，美以战略逻辑不再高度契合。文章称，此前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和美国中东布局底层逻辑高度契合，两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多年来，以色列靠国会游说、情报互通、军事配合与美国结成利益同盟，可如今美国急于从这场烧钱的泥潭

0: 一度跌破每桶96美元，跌幅超7%。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以及油价下跌的影响，法国、德国主要股指25号均以上涨报收。英国伦敦股市25号休市，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258.26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2.51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54点，涨幅为2.01%。美国股市25号休市。市场人士指出，当前油价仍然是市场状况和对通胀担忧的关键指标。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市场预期，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1: Die Hoffnung auf ein Friedensabkommen lassen die Ölpreise zum Wochenstart deutlich sinken. Der Ölpreis ist weiterhin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2: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大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的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的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的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

0: 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的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0: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日本媒体等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今天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五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

0: 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成立新的议员联盟，超过八成的国会自民党议员加入，此举旨在强化首相高市早苗的党内根基，整合右翼力量，可能会加剧日本右倾化，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扩大右翼阵营话语权。日本自民党新成立的联盟国立研究会近日在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该组织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核心人物，目的是将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高度整合，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话语权。有自民党高层在会上明确表示，必须正面应对修宪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分析认为，成立新联盟是自民党内派阀争。

0: 和背后的政治意图。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没有出席首次会议，但分析认为高市是该联盟背后的关键政治招牌。高市早苗虽身居首相高位，但实际上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政治根基。通过成立新联盟，他能从300多名成员中筛选并聚拢追随者，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团体，确立主流地位，并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将日本政治底色推向极端右翼化。尽管自民党此前因黑金丑闻解散了多数派阀，但以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旧派阀势力正在迅速死灰复燃。他们利用高市早苗的右翼号召力，把持新联盟核心职位，并发表一系列激进扩张言论，通过渲染外部危机感来推动扩军和修宪的操作。这可能不可逆地将日本政治底色推向极端保守和右翼化，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巴基斯坦《黎明报》为修宪和强军扩武扫清障碍。日本自民党新联盟的核心成员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其真正目的是整合党内分散的右翼力量，扩大右翼阵营的影响力。在完成力量集结后，该组织已经将矛头直指修宪等核心议题，意图集中发力，通过整合党内资源为修宪和强军扩武扫清障碍。这引发邻国对日本政治走向及地区安全局势的广泛关注。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中国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2: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3: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Kering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2: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锚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锚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2: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

0: 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来看一下天气。
1: 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期，重庆、湖北、江西、浙江等地迎来强降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2: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3: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2: 24号下午，大足区3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

0: 未造成人员伤亡。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1: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2: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里安防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3: 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0: 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2: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3: 因为我看了给阿妈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番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北部湾有1.3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北部湾有1.3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中记载了青石巷陌间的烟火，古村门楣上的祖训，洞寨古楼里回荡的歌声。屈原曾在此生活九年，怀化的山水是他创作《楚辞》的灵感来源。怀化古称武溪，这里的很多地方也都以江为名，芷江、安江、洪江，这些富有诗意的地名背后，深藏着这片土地的文化积淀与山水灵性。
1: 这一站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悠悠远水携武溪入怀，将芷江、安江、洪江、榆树湾等地域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怀化独特的三江一湾文化。在安江的稻田地里，孕育着一颗种子改变世界的力量。在洪江，发达的水运

0: 的民族风情。横跨于无水之上的龙津风雨桥有400多年历史，16座破水而立的舟形石墩以及分水剪组的巧思，展现出古代工匠的智慧。桥上7座层叠耸立的桥亭以榫卯相连，构成一条长达200多米的廊道。
1: 哇，真的是很壮观啊，就这么横亘在无水河之上。
2: 啊，
1: 这个桥的规模是什么样，有多长呀？
2: 现在都有200多米。
1: 现在这个桥上一共有7座廊亭，是吗？
2: 中间那个八角形过来是楼角形，楼角过来呢就是4角、
1: 哦、
2: 4角过来是马尾亭，马尾亭过来是门亭。
0: 从两端的马尾双坡亭到中间的八角亭，形成了阶梯式的高度差，一亭比一亭高1米，寓意侗乡人的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龙津风雨桥被称为三楚第一桥，一直都是连接湘黔的交通要道，也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如今这座桥集交通、商贸、社交与休憩功能于一体，是芷江人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1: 我们走进龙津风雨桥之后，真的感受不到它是一座桥，就像一条商业街一样，两边全都是店铺，非常的热闹哈。
2: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抬头往上看，其实就能够看到这座桥的榫卯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亭子的下面。这是您刚刚提到哪座亭子？
2: 马尾亭。
1: 它的内部有什么特点呀？
2: 内部看起来好看，上面没有东西在，一直看到登顶。
1: 就是它中间没有柱子，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是一抬头、是很通透的，就能够看到房顶。哇，这有多高啊？
2: 这个只有14.99米。
0: 龙津风雨桥的全部桥身都是用杉木横穿直套，锚眼相接，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铁质部件。在这7座桥亭中，只有6角亭有阁楼的设计。通过狭窄的楼梯，我们来到2层空间。
1: 哦，这个上来的空间还挺大的，跟在下面看到我们想象的还不一样哦。这个空间以前是用来干嘛的呀？
2: 刚才玩耍的。
1: 而且站在这儿，因为它四面都是通风的，所以非常的凉爽，很凉快。那这个6角亭，您当年是负责修它的哪个部分呀？
2: 我们专门挖这个门。挖这些门，那做呢还有人做，够多了。
0: 李秀清是一名掌木师，在传统木构建筑的营造中，掌木师是统筹全局的灵魂人物。他们用墨斗弹线的方式，在木材上标记出榫卯、开孔等关键位置，确定部件的尺寸和角度，确保构件之间严丝合缝。1999年，李秀清参与了龙津风雨桥的重建工作。他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满足军事运输的需要，龙津风雨桥上的亭廊建拆，变身为运输战时物资的公路桥梁。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对他进行38次轰炸，芷江军民38次抢修。桥墩与主体结构虽然历经战火洗礼，却都奇迹般保存下来。1999年重建时，他们不仅恢复了曾经的历史风貌，更加盖了94间厢房式店铺，让古老的桥式传统在现代得以延续。李秀清带我们走进一家店铺，品尝芷江的特色小吃。
3: 要不要尝一下？
1: 我们点了叶子粑、拌粉，还有一碗凉粉，这都是芷江当地很有特色的小吃。叶子粑在您小时候的传统做法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呀？
2: 这是罗汉罗勾叶。要有这段铜锣叶包。
1: 非常的软糯，而且这个粑呢，本身这个糯米它是有一些米香味在里面的，加上这个叶子的清香，
3: 多点
1: 好吃呀，很有嚼劲，口感很棒，很管饱。
0: 店主何永梅做了20多年餐饮，2年前租下这个铺面。他觉得在桥上开店，跟之前开的店铺。

0: 受都不太一样。
1: 在这红墙上面心情好，都是跟我们同龄人甚至年老的人在一起哦，能够跟他们学到更多的社会经验。而且做生意的话，虽然像我们生意不大，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啊，能接触外面的旅游的这些，虽然人不出门，心已经跑得远远的。
0: 当车轮声远去，生活的乐章在风雨桥上拉开帷幕，每个桥亭下都聚满了人，他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下棋、娱乐。很多人像上班打卡一样，都有着严格的作息标准。
2: 但今天天也挺热的，但是坐在这个桥里面通风，感觉还是很舒适。
3: 对对对，一般老百姓都喜欢在这里歇凉。
2: 我看您还带了扇子是吧？带了水。
3: 对啊，对对对。
2: 基本一天要在这待多长时间啊？
3: 待三四个钟头。
2: 活动很丰富，对吧？您说还有讲故事的。
3: 也有啊，拜冷门在那边那么大嘴巴张呢。
2: 您家住离这多远？
3: 2里多了。我当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晚上都在这桥上闲凉，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风扇，我们就在这个桥上歇到12点钟才回去。
0: 200多米的桥廊，步行不过几分钟，却浓缩了浙江人悠闲而宁静的生活步调。人们习惯每天都来这里走一走，坐一坐，看江水缓缓，话家长里短。它不仅承载着历史，也有过去几代浙江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沿吴水河向下游不过3-4公里的路程，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81年前，日本侵略者就是在这里正式签署了投降备忘录。如今血字造型的受降纪念方肃然矗立，诉说着那段气壮山河的人民抗战史。
4: 这个受降方呢，是为了纪念浙江受降啊，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来修建的。它是国内纪念抗战胜利的唯一标志性建筑，以中国的凯旋门而著称世界。
0: 与抗战相关的藏品，每年都有数万访客与学者慕名而至，在影像中了解历史，在文物前感知胜利的来之不易。除纪念馆外，当年举办受降仪式的旧址也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4: 当年呢，日军在这里投降的这个历史文物全部保存在浙江。可以说这些历史文物呢，都是见证了浙江受降典礼。这上面是刻上铭文的。你看，参加受降典礼纪念。
2: 我听说您这儿还保留了一份当时受降的很珍贵的视频。
4: 对，这是有三个机位拍的这个日本投降的这个整个过程。你看，
2: 这是递交的。
4: 递交他的这个身份证明。你看这个投降代表很紧张的。
2: 不断的眨眼睛。
4: 不断眨眼睛，而且他们还那个桥岛双雄啊，不断的擦汗。这个可以看出他们整个投降代表一行啊是非常恐惧的，垂头丧气的。你看。
0: 这段视频是中国人面对侵略者历经14年不屈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为了这一份宝贵的资料，吴建宏寻找了整整26年的时间。
2: 最后是在哪里找到？
4: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尘封了这么多年，我们找回来呢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找回来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使命，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成。
0: 1989年，刚来到纪念馆工作的吴建宏，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偶然间发现了一部讲述浙江受降的纪录片海报。他认为，既然有海报，就一定会有日本侵略者在浙江投降的原始视频。此后26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与抗战相关的档案馆和纪念馆，直到2014年，通过著名油画家钱德香夫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段20多分钟的原始视频资料。
4: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把这个视频播出来，大家看了以后，那真的是提振了民族的自信心。我们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觉得这些视频能展示出来，就是中国人民抗战伟大精神的一种体现。
0: 如今每年都有数万人来到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沉思凝望，感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美好。浙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铭记历史

0: 庆祝胜利的重要纪念地。这里是袁隆平院士奋斗37载的地方，禾下乘凉，从梦境照进现实。
1: 这个巨型道在这个高度上面已经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了。
0: 走进中国第一古商城，了解一段延续300多年的商业传奇。
2: 汉口千株百杨万担米，比不上
3: 洪江的犁头嘴。
0: 三湘泗水行，远水长歌，福地怀化，正在播出。坐落在怀化市中东部的安江镇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曾出土了距今7400多年的碳化稻谷。这些微小的颗粒是人类驯化野生稻的起点之一，是农业文明出现的曙光。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7000年后，袁隆平院士在这片田野孕育了杂交水稻的传奇。
2: 安江是什么样的自然条件适合它种植水稻呢？
1: 因为安江啊，纬度啊是27度多，接近28度，四周都是山，加上一条沅江啊，穿城而过，这里的小气候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说啊，安江是一个物种变异的天堂，所以它对于这个品种的选育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2: 现在这些稻田还在进行科学试验吗？
1: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安江杂交水稻研究所，我们袁隆平院士啊一手创办的一个研究所。
0: 这里便是袁隆平院士曾经任教的安江农校。从1953年开始，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整整37年。因为经历过艰难的岁月，亲眼看到饥饿的生命倒在田埂。来到安江农校后，袁隆平便立下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再让老百姓挨饿的宏伟目标。他将希望寄托于杂交技术，然而水稻属于雌雄同体，自化授粉，要想实现杂交，就必须攻克去雄这道难关。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袁隆平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都没有成功，直到1970年，以著名为野败水稻的发现成为了研究的突破口。
2: 野败是一个什么样的？
1: 野败实际就是野生稻败育株，雄蕊败育了，它需要接受外来花粉啊，给它进行杂交。它只是野生稻里面发现的不育株，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水稻的这个品种之间的这个亲缘关系拉远，它的杂种优势才能得到体现。主要作用是在这里。
2: 那当时发现了野败之后呢，袁院士他后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呀？
1: 他们发现野败以后呢，在海南就马上就进行了研究，做了不同品种的杂交以后呢，然后他们把种子就分化给全国各地的这个科研工作，全国一盘棋在做这个事最后是我们袁老师的这个团队啊，选育了第一个山西的走活品种。
0: 1973年10月，在来到安江农校20年后，袁隆平的新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的亩产从500斤突破到1000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袁隆平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时至今日，袁老的学生依然俯身于田垄之间，不仅研发新品系，更引领着新一代的年轻人走进农业科学领域。
1: 你看那边，我们的曾老师还带着他的3个学生呢，在这里做科研。
2: 老师你好，曾老师，今天带学生在田里面是做什么试验呀？
4: 给这个生哺育系的，这个就是蓝鱼 A 狗测交，测一下它跟其他品种
1: 它的优势，
4: 要恢复系的杂种优势。
5: 各交的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剪穗子，把黑完花的就剪掉，不然就是假杂种了。
0: 曾存玉正在进行的是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它看似简单的裁剪动作，其实就是杂交水稻技术最核心的环节。修剪完母本稻穗后，曾存玉准备取来副本稻株进行杂交。曾存玉是袁隆平院士的学生，今年63岁，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已经有43年时间。他告诉我们， 当今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每一步，其核心理论与技术路线，都来源于袁隆平院士当年奠定的坚实基础。
5: 这个就是花粉。
2: 哦，这个上面就是稻谷的花粉了。
5: 花粉，对对对，就是大穗。
2: 那为什么要跟它杂交呢？
5: 因为这个是大穗的。
2: 它的特点就是谷粒很大。
5: 谷粒大，米质也比较好。加上粒形，你看长宽比都是很长的谷粒嘛。
0: 水稻每天仅有三个小时的盛花期，每一粒花粉都在与时间赛跑。从影壳张开到闭合，只有短短40分钟，而花粉的活力也会在离开花药后急速衰减。曾存玉去加覆盆后，将花粉迅速撒进杂交袋，
5: 套袋套好了。
0: 在我们看不到的袋子里，每粒花粉都在争分夺秒。他们要在3分钟内完成授粉，才有可能孕育出拥有更强基因的种子。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5米。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不管它刮风，把它固定起来，不管刮风下雨，

0: 放在家里观察，如果这个东西长得虽大力多，米质又好，能够增产，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个副本留下来就自种，
1: 嗯，
0: 就生产上就大面积推广起来了。
2: 我1000公斤，中国早已进入超级稻时代。不仅如此，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海水稻、沙漠稻等异型稻，让中国的稻种在海边滩涂，在盐碱沙丘都能绽放出生命的奇迹。
3: 这个叫巨型稻，我们正常的看到的水稻一般就是1米3到1米5，这个水稻啊达到了2米高。
1: 两米高，因为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本身比较高，要感受还得下到地里面去。
3: 对，我们下田看一看。
2: 袁老做过一个特别有名的梦，梦境里杂交水稻的茎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他把这个梦叫做禾下乘凉梦。而面前这些高高的水稻仿佛是从袁老梦境中走出来的一样。
3: 这个巨型稻啊，在这个高度上面已经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现在主要用于观光旅游。这个稻非常适合生态综合种养，就是我们稻田里面养青蛙、鸭子、养鱼。
2: 虽然巨型稻的稻穗还没有硕大饱满，但这正是袁老的学生们接下来科研的目标。我们面前的这碗看似寻常的米饭，藏着安江的风、沅江的水、7000年的时光和袁隆平院士的毕生心血。他从这里把一粒种子种遍。
1: 这个位置刚好是能够看到两江交汇的一个场景的。哪一条是沅江啊？
4: 沅江就是我们对面那一条。
1: 我们面前这一条，身后就是污水了。
4: 对，这就是污水。
1: 所以这个地方在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商的码头，是吗？
4: 对，洪江啊，得运水，兴于商。沅水的跟污水交汇以后啊，江面宽阔，而且在下游不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大的拐弯，就造就了犁头嘴这一带的水流啊不那么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口。
2: 时至今日，洪江古商城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会馆、商行、客栈、镖局和民居等380多栋古建筑。它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的博物馆，更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商业文化演进史。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婉先生赞誉它是中国第一古商城。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陈永信商行，
2: 啊，是中国第一古商城。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陈永信商行，陈永信商行呢，它是商居两用的一个建筑。你看这里面又一个小庭院。
1: 这种二进院的话，算是很多的形式吗？
4: 不多，因为古商城真的是寸土寸金，只要有可用的土地，它全部会用上。
1: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呀？
4: 既有徽派建筑的特点，也有原乡民居建筑的特点。你看这上面这个楼子末非常密集，主要是一个二楼承重，便于二楼存放货物。
2: 印子屋因为建筑形制方方正正，像一枚盖在大地上的印玺而得名一颗印，是湘黔赣地区传统的民居形式。洪江古商城内的印子屋格局中透出鲜明的商业元素，印子屋的进门通道都铺设整齐的青石板，扎实耐用，便于货物往来。院子里置有雕刻精美图案的太平缸，用于储水防火或者养鱼观赏。细节之处不仅体现出洪江商人居死两变的生活哲学，同时暗藏经商之道。
4: 为什么太平缸刻着鱼龙变化几个字呢？就是时刻警醒，鱼和龙它可以互变的。你在你的经商过程中，你不努力，或者是你没抓住好的一个商机，你就可以由龙变成鱼，财富瞬间就消失了。但是你如果时刻警醒自己，每次的商机都抓住了，是鱼也可以变成龙。
1: 对，之前就听说来洪江古商城的人们哈，都是一个包袱一把伞，
4: 对，
1: 就其实不需要带什么身家，来到这儿之后可能创业的机会遍地都是。
4: 对。
2: 洪江的商业版图由多元背景的创业者共同组成，他们中既有商贾后裔， 也有生活贫困来此寻找

0: 机会的人，他们大多以小买卖起家，勤勉经营，逐渐在商海中获得一席之地。从他们共同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凝练出一代红商的经商信条。技艺是根本，良心是准绳，信义是基石。这种红江商道的精神早已融入街巷街里，至今仍在古城的一砖一瓦、一字一印中清晰可辨。在陈荣信商行的院墙上，我们看到一幅手记，郑板桥亲手书写的“吃亏是福”四个字及题记都清晰可见。
1: 郑板桥的一个远亲郑轩在这个陈荣信商行当管家，他的祖上留下了郑板桥的那个吃亏师傅的这个手记，他就来到红江以后挖了坑，他上去了。满则损之机，就水满则溢啊，你太满了可能就会有所损失，这是正常的。亏则盈之见，这一次亏了，我可能下次会赚得更满。
2: 把它拓印在墙上，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启示哈，也是对后代的一种警醒。
1: 对，
0: 吃亏是福，是一种东方式的生存智慧与商业哲学，它超越了账本的算计，是关于得与得的深远考量。一句私人的赠言就这样演变成一个家族乃至整个红江商帮共享的精神信条。这份重义轻利的胸襟也是红商的成功之道。
2: 这条台阶就是您之前跟我说的汉码头。
1: 这是长码头。
2: 长码头、
1: 就是在古城里面高低错落的连接相关街巷村的要道，
2: 可以把它理解成主干道吗？
1: 也是主干道。目前我们处的位置就在红江古商这里，基本上是中心位置了、你看这里有五条街巷村还有码头，就可以到红江古城各个地方。
0: 红江古商城七冲八巷九条街的建筑格局也是紧密围绕商业活动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冲是连接码头与闹市的快速通道，而巷与街则构成了错落有致的商业网络。这套体系完美地适配了从卸货、仓储到交易、居住的复合功能。曾经的红江古商城周集往来，商贾云集，天南地北的人们带着不同的乡音与梦想汇聚于此，共同缔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如今我们站在沅水岸边凝望古城，夜色为它披上了另一袭华裳，婉约的建筑群在光影勾勒下显露出昔日的恢宏气度。从安江稻田里改变世界的种子，到红江码头上汇通四海的繁华，都让我们不由得感叹怀化的每一寸土地都书写着传奇。几棵榆树环抱的宁静小镇，到拥抱世界的文旅新城，一条鱼腌制20年，母亲把爱融入风味里。三湘泗水行，沅水长歌，福地怀化正在播出。在怀化的土地上，生活着51个民族，创造了7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如繁星般散落在沅水两岸，也把三江一湾点缀得更加璀璨。600多年前，玉斗洞寨的祖先迁居到雪峰山脚下。

0: 绿头洞寨的面积约有11公顷，分为7个自然聚居点，保留了建寨之初的原有格局和大量清代中期以前的建筑。2001年，绿头洞寨的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侗族有三宝：丰裕桥、寨门、鼓楼。其中鼓楼是我们使用频率最高一个点，它这个鼓楼你看吊在半空的，它垂直落差有50多米。
0: 这是一座罕见的悬空贴檐吊脚式鼓楼，有200多年历史。整栋建筑仅有北面一排檐柱搭建在人工垒砌的平台上，悬空部分仅靠一块6厘米厚的石板和几根木柱做支撑。在鼓楼的梁方上，我们发现雕刻着很多鱼的纹样。杨傲介绍说，鲤鱼在侗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而这份祈愿也深深进入了侗族人的味觉记忆中。用鲤鱼制作的腌鱼是当地一道独特的风味美食。我们来到寨子里的一家餐厅，请店主为我们展示它的制作过程。
2: 我这在要腌鱼，要放盐进去。
3: 盐巴
2: 撒盐。
3: 浑身都要抹盐了。
0: 腌鱼，侗族人称为霸生。制作腌鱼要用蒸熟的糯米为糟，作为发酵的媒介，一层鱼一层糟，如此循环，确保发酵均匀。
3: 如果是做10年的腌鱼的话，就是要先拿盐要腌1个月，然后再撒糯米，再撒辣椒。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酸鱼多长时间之后就能品尝了？
2: 我们要1个月就可以喝了。
0: 杨正迈有2个女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为每个女儿都亲手腌制了一缸腌鱼。直到几年前女儿们出嫁当天，两坛封存了20多年的美味才被郑重启封。杨正迈至今都还记得那一天女儿们幸福的笑脸和整个寨子弥漫的浓香味道。把最后一层糯米和鱼放进桶里后，杨正迈盖上一片干燥的丝瓜瓤，再压上一方沉重的青石，接下来就要等待腌鱼缓慢的自然发酵。杨正迈取出一条腌了1年多的鱼给记者品尝。
3: 看看它这个肉质已经变得很薄很紧致了。
2: 对对对，
3: 直接吃啊。
2: 直接吃，直接吃，快吃。
3: 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生鱼。你看这个鱼鳞呢都完全还在上面呢。那我吃的时候要把鱼鳞吐出来吗？
2: 不要，
3: 尝一下。主要是酸味儿，
2: 酸，
3: 还有点辣辣的，咸

冷宴上不可或缺的主菜。当寨子里有节庆或重要的事情发生，家家户户就会搬出长桌，相连成席，共饮共食。如今依托旅游的发展，许多村寨在周末也会定期举办合拢宴，让游客能亲身体验侗族

0: 字啊。但是我看您这衣服上好像没有动静。
1: 我们一般的盛装结婚的那时候才把那个动静红在这个边边上。
2: 在日常生活中，动锦通常作为衣裙的镶边、背面的装饰，或是在门帘、枕头上增添一抹色彩。唯有在人生最隆重的仪式时，动锦才会以相对完整且华美的形态出现。
0: 我好喜欢你们侗族的服饰，因为你们侗族的衣服会唱歌。
1: 啊，那是肯定的哦，要有声音你走起来才好听好看。然后你看这个动锦呢，它每一个图案都有它一定的意义。这里是龙凤呈祥的一个图案，然后像这是鱼纹，鱼纹就是年年有余。
2: 62岁的素田梅从12岁开始学习织锦，15岁就掌握了全部的工艺流程。多年来，她免费传授动锦制造技艺，累计教授学生2000多人。素田梅还对传统动锦

0: 洞颈呢是反着支的，所以布匹的正面应该是在下侧。
1: 很早很早以前老祖宗啊也都是正面要朝下，很干净。还有一个说法，你要是把这个正面放上面，它就证明你这个人很笨。那个正
2: 洞颈的传承主要依赖于母女间的口传心授，三根上一根下的古老口诀，随着不同的花纹在唇齿间低吟变化，每一缩每一线都织进母亲最朴素的心愿，希望女儿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侗族人把他们的衣食住行、田园山水，甚至民族历史，全部都编织在侗颈里。这些锦绣花纹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侗族的文化精髓与民族智慧。曾经想要触摸一块侗颈，人们需要翻山越岭，深入侗寨，在木楼机杼声中看懂经纬交错间的结构密码。如今在怀化城区的武溪非遗园，这份古老的技术有了全新的体验方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全息投影，不仅可以亲手编织一小片属于自己的侗颈，让古老纹样在指尖诞生，还可以挥桨劈波，在锣鼓声中体会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在长长的合拢宴席间品尝美食。四十多个非遗体验项目在一座场馆里都可以轻松的一站式体验。走出武溪非遗园，就是怀化城区的文旅新地标榆树湾。这里是怀化城市发展的雏形，沈从文曾经形容它是一带烟走通头的小镇。直到20世纪70年代，湘黔和支流铁路相继通车，榆树湾因铁路交汇而成为交通枢纽。昔日寂寥的村落被时代的火车轰鸣着拖拽向前，从此它被定义为火车拖来的城市。2025年，怀化以沅水为脉，启动了贯穿全流域200公里的文旅廊道建设，将安江、洪江、芷江和榆树湾四个区域串联成线。榆树湾作为三江一湾的核心区域，被赋予了民族风情文化的全新定位。建卧于山水之间的天问岛，不仅是怀化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记忆的点亮者。当天问岛上的灯光亮起，那些跨越千年的诗句如星河坠落人间。如今的榆树湾已不再是一个匆匆掠过的交通枢纽，而是一个吸引游人驻足、沉浸体验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沅水边的这片土地，从几棵榆树的宁静，到火车轰鸣的喧嚣，再到如今面向世界的辽阔，它的故事一直都在更新，永远都有新的精彩。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

0: 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也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当天，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0: 规划2026至2030年锚定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规划提出，海南将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技术与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多层次海洋开放合作新格局。那么海南在南海资源开发方面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海南应该如何与东盟国家联手壮大自己的海洋经济优势，将自己打造成蓝色经济桥头堡，为国家经略海洋的战略服务呢？在开发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南又将如何做到平衡与兼顾？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作为我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在海洋强国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海洋是海南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核心潜力。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907.3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35.9%。立足战略地位、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牢牢守住海洋生态保护底线，构建陆海统筹、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开放协同、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海洋强省建设格局。当前，为实现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目标，海南以“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为抓手，为目标实现擘画了清晰路线图。关于规划核心内容，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为我们解读。李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李先生，本次规划呢提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而且提出到2030年的时候，海洋经济占 GDP 比重超过45%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您认为海南提出这一目标的底气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1: 我注意到最近这几年啊，那个有不少的沿海省份都提出来类似再造海上的这么一个表述啊。比如说浙江啊，有再造海上新浙江，是吧？广东又提出了再造海上新广东，海南提出来再造一个海上新海南，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的基础的。首先，海南它是除了陆地面积的3.54万平方公里之外，有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个是全国各个省份都不能比的，是吧？这是海南独特的海洋资源，而且是是吧，南海的深海资源。那么海底的油气资源、深海矿产，包括像渔业呀、海上旅游观光，还有海上的潮汐能甚至风能，这些其实是为海南未来发展海洋经济实际上是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是吧？这一点确实是有它非常现实资源的保障。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海南自贸港它的政策其实也为海南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一些制度层面的优势。那例如说像零关税、低税率、卷税制啊，那么还有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政策，那么其实是可以帮助海洋经济的一些产业，特别是一些高端产业，也包括一些高端旅游产业以及海洋资源开发这个领域里的这些产业提供很好的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关注的两点。当然的话呢，这个未来来看的话，着眼于未来，从海洋强国是吧，从这样一个战略落地来看的话呢，国家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科研平台，类似于像中科院的深海所，还有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重要的科研平台，在海南落地的一些科研项目，包括一些科研的这样一些科考的项目，甚至还有一些产业项目也在向海南落地。那么这种态势也能看出来，是吧？能够帮助海南在未来一段时间，在海洋经济领域里边形成一定的科产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这是我关注的几个方面啊，主持人。
0: 就像您说的，这是海南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资源和底气。那接下来您来帮我们分情况来分析一下发展海洋经济，海南现在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先从国内环境来说哈，那您认为从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来说，还有这个全国各地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劣势来说的话，那海南它都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
1: 机遇的话呢，其实这也是海南的一些优势，是吧？前面说的海南的几点优势，那再加上这个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呀，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极，国家层面上面也在密集地出台跟海洋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资金项目，甚至一些科创平台也在向海洋经济领域倾斜。所以这是为包括海南在内的全国各地方的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契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的风口期。 同时的话呢，国内的很多省份现在也在加强与海南自贸港的协同。那这种协同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利用借助国内的一些是吧科研平台，国内的一些产业外溢，是吧？和海南的应用场景，包括像深海呀、海洋的能源呐、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产业里面去外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南北联动的发展格局，这也为海南的是吧这个海洋产业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这是我关注的两点机遇。当然，挑战的话其实也很现实，因为实际上从，产业基础到人才体量方面看，到科研的这个储备方面看，海南与国内的像广东啊、浙江啊、山东啊、辽宁啊这样一些沿海省份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你像这个山东是吧、广东、浙江等这些省份，他们的海洋经济体量都非常大。产业链也相对比较完整，港口基础也比海南好，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海南要发展海洋经济，同相比国内其他省份而言，这个相对不足的地方。那么而这些省份的话呢，也都非常重视发展海洋经济，那这样的话必然会对有限的投资、有限的项目会形成一定的争夺。比如说有一些省份，你像我注意到，包括，甚至包括河北是吧？是那个江苏、辽宁都开始什么呀？布局一些海洋临港那些产业啊，是发展一些陆海统筹的项目。这个确实是对，海南讲，在总量的这样一个，总量相对是吧，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资源的争夺。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海南自身的问题。因为我也对海南的情况有所基本了解，海南的各个省内的这些各个市县呢，它对于海洋经济的认知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的这种动力呀，它是不均衡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沿海市县的发展不均衡和这个沿海市县之间。

0: 全省的各个市县没有形成，没有办法，短期内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陆海统筹的发展格局。这样的话呢，一定会程度上会弱化了海南作为这么一个全国最大的海洋省份，它所应该具备的这样一些发展潜力的释放。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海南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啊，这是我关注的这几点。
1: 好的，嗯，那这是从国内的环境来说，海南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哈。那我们再来看从全球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深海领域已经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的高地哈。还有这个深海科技呢，也是处于从科研探索向规模化产业应用跃升的这个关键时期。那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国际方面呢，海南又拥有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如果着眼于这个产业发展机遇啊，就全球目前都已经，很多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海洋的开发，特别是深海的开发。而且现在深海开发已经进入到了，从实验室，从论证、从规划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窗口期。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窗口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了。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什么，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开始重视深海产业的深海资源的开发，包括我们周边的是吧，南海周边的这些相关国家，他们也有这个关于深海资源开发的这样一些规划和一些考虑。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大环境，国际大环境。那么再有的话呢，从全球发展来看，包括像区域性的经贸协定，也都会把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还有一些蓝色经济发展，这些也纳入到国际合作的范畴。那这实际上也是为包括中国和海南在内的这样一些是吧，开展国际领域的这种蓝色经济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机遇。比如说的话，在那个南海周边的这些东盟国家，是吧，他们的对海洋资源的开发的诉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而且的话呢，海南与东盟国家开展蓝色经济的合作，也还是有先天的优势，也是有这样一个国际形势的机遇。那从我们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互动来看的话呢，国与国之间科技的竞争，包括商业科技的竞争，目前也进入到一定一个阶段。那么从国家层面上，希望推动海南能够形成我们国家开发深海战略，落实深海资源开发和这个利用，那这样一个重要支点。而这样的话，也可以以海南作为支点，去联动东盟国家，和东盟国家形成一个我们协同共进、共同开展深海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这样一个机制的建设。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海南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国际的机遇。当然的话呢，这里边其实我讲这些的话，讲到机遇的时候，其实这里边也包含着一些问题、一些挑战。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于南海资源现在，周边有一些生索国，是吧？当然，我们现在不，他们的生索国，他肯定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因为这种南海资源的这种开发以后，会对很多国家就会对南海资源形成一定的什么一定的这种诉求。那么周边国家在南海的这样一些海洋争端，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对南海资源，特别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国际合作的稳定性。这个有的时候是吧？当前我们也要把这个问题，是也是重点关注，还有的话就是一些深海装备啊，特别是一些深海的核心装备，包括海洋技术，包括海洋标准的制定这方面啊，有一些我们国家目前的话还没有完全形成主导的功能作用的情况下，我们海南要想引进这些深海装备，包括引进深海装备的技术，包括想介入到一些国际海洋的标准的制定，甚至在里边发挥一定的作用，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也面临了一定的国际上的阻力，而我们自身的话呢，至少海南想实现在这方面的突破，目前看压力也很大。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当前这个全球的海洋环保的问题啊，海洋环保其实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成为很多 NGO 他们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些领域。那海洋环保规则趋严，那么而且这些 NGO 他们的一些呼声和力量，一定程度上说也会对我们的开发海洋资源，包括在碳排放、海洋生态方面会有一定的约束。这些约束的话，也构成了是吧？像深海科技、像深海资源，要这个经济总量要发展，也会形成一定的外部的约束。
1: 嗯，还是有外部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是有一段路要走哈。那我们

0: 洋发展规划。那您看哈，要是对比比如说山东、广东、福建等等这些沿海省份这个海洋经济规划的话，那您觉得海南这份海洋经济规划最大的差异化竞争力在您看来那是什么呢？
1: 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海南发展海洋经济的独特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作为唯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它在制度层面上面还是有明显的优于沿海省份的这样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优势。所以这次规划里面我也注意到，其实也对这方面也有所体现。实际上直接开发深海是吧，开发南海，海南肯定是优势是独一无二的，包括深海资源呐、南海的这种科考啊，深海资源的勘探啊，包括是吧海洋的这样一些资源的综合利用啊，肯定是有独特优势的。所以我注意到这次规划里边也特别有一定的篇章来讨论了，描述了这样一些是吧海南在南海资源开发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项目和规划。那么这是我。

0: 这也体现了实际上海南的这种是吧，海洋经济发展，它实际上有很好的国际的背景。那么如果说能够处理好和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经济合作方面的这样一些新模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在依托南海的旅游资源开发，我们完全可以联动南海周边的国家和海南自贸港的这样一些是吧政策的优势，与这个南海周边国家形成什么，形成这样一个海洋旅游的这种协作的模式。那这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也是海南的独特优势，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包括海上文旅的这些政策，在海南能够释放，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以这种海上文旅的方式，能够加强东盟各国之间与海南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这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国家战略服务。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2: 李先生，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哈，这次海南发展海洋经济规划，那也是不走传统的路子，而且你也提到了这个规划呢，这次也是着重要求要发展深海科技创新哈。那我也想问您，那在这个发展深海科技创新方面，那海南现在拥有着什么样的优势？还有在您看来，未来5年的话，海南最希望攻克，而且最有把握突破的这些深海核心技术都有哪些呢？
0: 这些方面涉及到技术的一些前沿领域啊，我可能是对有些领域有所了解，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特别清楚。但是根据我的之前的观察和调研来看的

0: 也体现了什么？也是为海南后续在深海资源开发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平台依托，也能够跟国际开展更多的对话和更多的嵌入到国际的这个深海科技的研发链里边去。这也是我觉得是用一个优势吧。那再加上就是我前面说的海南是吧，管辖着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而且都基本都是深海海域。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从海南三亚往南去大概100多公里就是1000米深海，大概200多公里就是2000米深海。那么这些深海资源这个是独特的，在国内整体来看是独特的。那应当说所有能够想从事深海的那些探测、深海实验场景、深海应用场景的这些肯定是在海南是首选。所以这种场景的稀缺性也是海南独特的优势。至于说最有突破的领域的技术，其实我对技术不是特别懂，但是我大概了解了一些，因为我之前参观过深海所和一些这个包括中国海洋大学的海南研究院，我看了他们一些技术，类似于他们像深海的资源勘探技术、深海的遥感技术，对吧？包括这个深海的这个载人的和无人的这种潜航的技术，这些在海南都有布局。那这些技术我认为从放眼全国来看也都是比较核心的领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深远海的海洋养殖的这样一些装备的应用和制造。当然制造目前海南可能没有比较完整的承接能力，但是呢这些研发方面海南还是有条件的。这些的话我认为是未来是在海南是有可能能够实现突破的。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海南向海而兴，依海而强，海南呢正在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我们也希望呢海南在建设海洋强省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早日实现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目标。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

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

0: 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

0: 发展方向，兼顾每个个体的感受。
1: 那大家在这种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0: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这我们这里吃啊住啊，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养了自己一遍。对，
1: 很多的朋友啊，到了海南都有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海南的乡村生活啊，确实很治愈，很让人能够放下疲惫，找回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哈。我觉得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日常忙碌的时候吧，那是一种比较固定的节奏，当我们在一定的契机之下去改变了原来节奏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

0: 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1: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0: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带来更多的服务。
1: 对。
0: 那您的文案当中呢，我

0: 怎么样的呢？
1: 我们在长麦的话，我们会带他到我们长麦的比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带他到迎宾半岛，到海边，我们到海边我们可以做个露营，我们可以带他到釜山，带他去喝釜山咖啡，对吧？然后我们会带他到桥头，我们吃着我们的桥头地瓜，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啊，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我们海南的这种旅游风光。
0: 对，很多的朋友呢到海南也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度的体验海南的这样的环境啊，一些旅游的资源。那我也好奇，有没有朋友就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了，然后呢在您的小院，在您的这个社区里面住了一段之后，哎，他产生了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1: 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她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她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她就拿来种花卉，她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她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0: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

0: 是有50亩的地，包括二期三期的话，我们和村里面的村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都有200亩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社区容纳完全可以接纳这么多人的一起共建。我们都提前做好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一个规划，地方是足够使用足够大的。
1: 那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土地的资源啊，未来可开发的这种前景啊，您所看到的是不是也是您当初返乡创业的一个动力啊？觉得家乡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哈，可以去开创更多的事业的板块。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国门，进行一个国内国外很畅通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哪一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带出我们的国门，让世界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
1: 也是希望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的去加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啊，把海南的优秀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

0: 自给自足。我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的特产叫非直销荔枝，还有无核荔枝，还有我们的芒果、凤梨，还有龙眼，这种我们也会有百果园，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水果，这些食材呢都可以给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1: 那我觉得来到您的这个社区的这些小伙伴们也是非常有口福的啊。
0: 对，其实很多人对海南的了解不是很深入，他可能只知道三亚，对其他的城市，对其他的文化啊，水果，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那如果说他们真正的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个深度游，深度的去体验之后，他会更加热爱海南，更加了解海南。
1: 对，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在海南作为这个新农人哈，来开启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打造和建设。同时呢，我知道您好像还参加过这个海南农业经理人培训班的一些分享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分享您的经验，是这样吗？哦，把这方面的情况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们海南非常注重我们这种返乡青年创业者，他去提升自我，基金扶持。比如说中国热带科学院就是在我们海南，他就是每年都会有一期的这种农业经理人的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都参加过农场主培训，还有农业经理人培训，让我们这些返乡人的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都参加过农场主培训，还有农业经理人培训，让我们这些返乡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别人，比如说去学习一下浙江的乡村，浙江的乡村发展得很好，学习一下我们成都的农场、成都的农庄，他都带我们出去学习。出去学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长见识，让我们知道别人

0: 不去学习的这个总结经验，所
1: 嗯。
0: 以我就给大家去总结我们学习的这种课程体验，然后去给大家在进行乡村创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启发。
1: 您觉得您所学到的最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0: 最大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了成都，我们就看到了成都的农场、农庄，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这种技术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去了山东，山东潍坊，我们就看到了山东的这种大棚蔬菜自动化的大棚的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然后我们学习到这种先进的大棚技术，然后我们去了浙江呢，我们又学习了浙江的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家家户户，每个庭院都是一道风景，打造的这种美丽乡村真的就是很宜居，真的就是我们未来的乡村的业态，就是这种宜居，然后又可以宜业，又可以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乡村，就是已经城乡已经非常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海南，就是要打造这种城乡融合，然后缩小我们的城乡差距。
1: 我觉得您好像走了一圈，这个感受也挺深的。
0: 是的。
1: 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这种成功的典范和经验哈，是不是学完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哎，其实家乡还大有可为啊，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学习到的经验就是我们看到了差距，我们就看到了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去，付出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
1: 像您提到海南有那么多好的特产，还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还没有被大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其实除了这些好的农产品、这些资源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乡村打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运营的模式。可能有的乡村给大家带来那种舒适感呢，非常美丽的这种环境啊，有的可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得非常好，实现了这个乡村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发展和运作的模式。也许这些方面，我们海南乡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和应用啊，把海南的这个乡村整个建设得更美。所以说，乡村的这种深度的建设和发展，挖掘自己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突然也理解为什么您会从杭州繁忙当中哈去回到家乡来扎根这个乡村的发展。可能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乡村完全不是代表着一种好像是落后啊，没有大城市的发展前景那么好啊，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许乡村的发展它蕴含着更大的生机和活力，能够让您看到更好的这种前景，是不是？
0: 对的，你看现在我们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一条网线，只要我们乡村通网、通水、通电，我们就可以一部手机或者加一台电脑，我们就可以作为自由职业者做自媒体，我们可以在乡村拍视频，我们可以在乡村卖我们的农产品，我们可以在乡村里面去做自媒体创业者。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种自由的一种创业方式，然后在乡村里面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然后个体和个体之间呢，它又变成一种合伙人的一种形式。
1: 对，确实啊，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是给大家的创业呀，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灵活性，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所以说，选择和我们未来所奋斗的这个方向，它是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丰富了哈，渠道更多元了。
0: 是的。
1: 跟您的交谈，我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是看到了您很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很多的期待。那作为返乡创业青年，您想对更多的可能也有这种跃跃欲试想回归家乡来创业来发展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些经验去分享给大家？
0: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不能鼓励大家盲目的去返乡创业。而是我们鼓励的，就是首先你非常的热爱，你是有情怀，有家乡情怀，你非常热爱乡村，然后你才能够长期能够待得住，能够守得住。然后第二点呢，你首先你要在城市里面，起码你要有一定的基金积累，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工作

0: 经验，比如说你上班，你有管理经验，你有一定的经营经验之后，然后才能够支撑我们在乡村这种创业。因为乡村创业，它其实它是一种持久战，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一定要长期的去坚持阅读学习，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去关注国家的对我们乡村的发展的政策，对我们自贸港的政策，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结合你自己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天赋在哪里，去切入到你的细分领域里面去做。
1: 我觉得陈先生最后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啊，也是很有指导的意义。其实呢，您也是这些建议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0: 是的。
1: 您看到了这个收获，也是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成长啊，了解国家的政策，同时呢，把自己的这种优势啊、一些特长和想法，能够有效的去落到实处。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陈阳德先生做客到节目，分享了您精彩的创业故事啊。那我想，不管是疗愈还是充电，或者是短期驻足，还是长期找到自己扎根奋斗的热土和事业，那我们在这期间都是需要彼此的支持，相互启发，来共同完成成长和蜕变。当然呢，最后也是祝陈先生您的项目未来越办越好，也是给更多的朋友、更多小伙伴带去帮助、信心和力量。好，再次感谢陈先生的做客，陈先生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海南晴宝小院做客，一起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王毅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日本将编制补充预算，引发财政压力担忧。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来关注日本自卫队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中心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维文说，新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新方愿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会见穆尼尔时，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巴基斯坦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努力。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日本政府5月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0亿元人民币。这一补充预算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0: 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5月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两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训练舰是供海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舰船。风帆训练舰应在培养学员航海素养、锻造军人品格、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世界多国海军广泛装备。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好，进入南海超话。据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

0: 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相关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低风中导系统将会常态化部署至日本？此外，日本近期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日本的战略中心是否在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本期节目，总台主持人鲁健邀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情况。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低风是美军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能装填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演习过程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可能参与协同操作，打破专守防卫原则。演习结束后，日美准备将低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后，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被部署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外，鹿屋航空基地还计划用于今年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

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破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

0: 目前放在这个熊本，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二五型
1: 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九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十一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十一月七号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

0: 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六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嗯嗯，如果要是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在战术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2: 低风加海马斯至少有三个配合，首先是低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低风还有标六。标六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着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地防空，而且对于远程打击能力的保护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是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您像低风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甚至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2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1: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导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0: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啊，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中导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美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的前沿的拒止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对关键的海上通道，因为从宫古岛到冲绳本岛之间有一个宫古海峡，是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啊东出太平洋的重要的关键的海上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

0: 要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预警雷达的大型无人机，意图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这款被日本自卫队寄予厚望的杀手锏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该无人机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航程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

0: 向第二岛链延伸。
1: 日本自卫队要引进这种大型预警无人机，您觉得背后有什么图谋？
2: 目前日本想干几件事，首先是构建无人装备体系。日本目前无人装备正在吸取所谓周边战争经验，特别是高树咱们声称要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这个总结，所以下一步呢？

0: 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它还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这个硫磺岛，实际上它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它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它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达到一个备份的点位。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左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新加坡的旅行内容。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3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

0: 因为这个小摊贩的流动性很大啊，那怎么样去能够把他们的这个卫生监管去确保他的食品安全啊，成了一个挑战。第二个呢，这个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小码头发展成一个大都市啊，那其实对于整体的这个市容市貌管理也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所以当时的这个时任的新加坡总理呢，就发明了这一套东西啊，就是说政府出面啊，去建设很多这种在靠近居民区的地方啊，去建设一片这个市场，然后呢，去邀请所有的这些街头的小摊贩呢，去入驻这个市场。那么在这个小市场里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居民中心啊，那它日常跟居民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那同时呢，啊，政府也非常方便去对他们做食品安全卫生的监管，同时在解决市容市貌的问题呢的同时，甚至还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譬如说。最有名的食阁啊，在新加坡的市中心啊，叫老巴萨啊。那个老巴萨，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景点来推荐了啊。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食阁的由来，对，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食阁的这个发展和壮大也跟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政策有关系，比如说他们好像有一个政策，就是说规定不许这个居民的私人的厨房向外排油烟，是吗？
0: 对对。这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新加坡租房的时候，那租房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他有三类，一类就是说没有厨房啊，就是不允许在这个室内去做任何这个烹饪的操作，
1: 嗯
0: 啊，还有一类呢叫做小煮，小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煲一个汤啊，你也可以煮一包面啊，但是呢，对不起，你不能再爆炒啊，你不能炒菜，不能够产生大的油烟，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类呢，现在其实一些新的这个公寓类呢。也在迎合这个大家的需求，既可以煮又可以炒
1: 的
0: 啊。那么对，所以这三类的公寓呢，你去租赁的时候，你在第一天去看房的时候，房东就会跟你讲，那么他们对应的价格也不一样。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啊，其实中间隐含的就是说，你需要排放油烟，对不起，那你就要去付更多的钱，付更多的成本来去获得这个服务啊。
1: 嗯，就是花钱买排放费呗。
0: 对，花钱买排放费。反过来说，我们日常观察啊，就是说。多数新加坡人，不管上至这个70、80的老人家，下至这个几岁的小朋友，还是说中间20、30岁的这个日常的白领啊，这些工作的主力军，大家几乎都在食阁里解决一日三餐啊，很少有人这个在家里做一顿饭。如果说有人在家里做一顿饭，请你去吃，那真的是。至高无上，极其隆重，
1: 面子太大，
0: 接待方式了。对对对对对。
1: 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新加坡人平时的工作节奏还是很快的？
0: 对，当然，因为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本身自然资源不丰富，对吧？
1: 是。
0: 那么当年又是一个华人为主体，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东西一直是贯穿着我们这个所有中国人和华人的血脉，就是勤奋和勤劳嘛。那这件事情，它不管现在金融业、贸易业啊，包括港口、货运这样的一些主流的，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在新加坡我们去跟本地的同事沟通交流啊，其实还是非常顺畅。就是换句话说，其实都还是挺卷的啊，大家对于这个卷的这个文化的接受程度还是蛮高的。
1: 嗯，是。说回到这个食阁哈，它食阁肯定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吧？对于游客来说，我怎么能轻易的找到一个食阁呢？它是有明确的标志吗？
0: 对，就是说，第一，食阁肯定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第二呢，食阁呢，一般来说，啊，我们说你可以在谷歌地图上去搜这个叫 Hawk Center
1: 啊，叫 Hawk Center、
0: 就是。对对对，你可以去或者搜 Food Court
1: 都可以是吧？嗯。
0: 那么其实这个食阁的密度啊，非常的高。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住的酒店下楼走了200米，我发现有一个食阁。然后完了，我到了我们本地的办公室上班啊，中午跟这个同事们下楼啊，右拐500米到了一个叫厦门街的地方，一看也是有一个大食阁，所以其实食阁的密度非常的高。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说啊，如果你想去特定的啊，譬如说你要去天天海南鸡饭去打卡，那你可能需要去专门找一下。但是其实如果只是解决日常三餐，或者说想就是体验一下，其实大多数你。下楼啊，右拐左拐，走个300-500米，你都可以看到一个食阁，密度非常之高。
1: 嗯
0: 啊，
1: 你看现在像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一些成熟的社区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小型的超市，然后一些小的独立的这种吃饭的地方。相比较下来，食阁和这样的商业的设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对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讲到一个规模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上海，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说

0: 小区有一些附属商业，基本上还是以底商为主，对吧？大家还是在一个街边店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食阁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它会在小区附近找一个地方，它可能一层楼，可能两层楼，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路排开，其实就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更加的烟火气一点，因为那个底商啊，多少还是带着一种商业的感觉哈。
1: 嗯。
0: 但是那个食阁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说，咣，就是感觉就是把20个街头小贩给他一人一个小档位啊，然后你看大家在里面操作，在这样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跟国内的这个走的路子可能不太一样啊。整体来说，我是觉得食阁呢，相对来说有一种人情味在里面哈，就譬如说我们也去经常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去聊嘛，譬如说本地同事跟我说啊，某某的地方大虾面很好吃，这个大虾面我一吃了三代人啊，他的爷爷就做这个，他爸爸也做这个，然后现在轮到第三代人来接班。你看我自己在北京的家，我楼下的这些餐厅恨不得最快的可能半年

0: 一定会有。但是呢，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在试图去做差异化，譬如说都在卖大虾面。那 A 家的特色是说我大虾面可以配排骨啊，我家的排骨炖得很好吃。B 家的特色是说我家大虾面可以配猪肚，我家的猪肚炖得很好吃，对吧？所以第一个呢，排骨炖得很好吃。B 家的特色是说我家大虾面可以配猪肚，我家的猪肚炖得很好吃，对吧？所以第一个呢，他们在努力的差异化，就即使在同一个食阁里啊，我们看到相同的，他会努力的差异化。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真的是供给决定的，譬如说。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去的那个牛车水旁边的一个食阁，那个食阁呢大概有4到5家海南鸡饭，为什么有这么多呢？是因为真的好多人要去吃，中午如果只有一家的话，排队那就排死了。那么呢，我觉得它经过一段时间，它会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我这么多居民，他就是要吃这么多饭，那可能就是要有这么多这个档口在这里。那么如果有一些档口他做的不好吃，然后完了又超出了这个需求量，那么这样他自然就被淘汰掉了。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这种恶意竞争。基本上我这几年去，我去固定哪一家去吃，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说哪一家倒闭了，我半年之后去他不在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1: 嗯，而且这种饮食美食的差异化，其实是让食客有很大口福的。
0: 对，因为大家都在琢磨嘛，就是怎么样能够有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让这个东西口感更好、更好吃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到目前为止，你去过？

0: 海南鸡饭呢又叫白鸡饭，它实际上是就是直接白斩鸡切下去的。那还有一种呢叫油鸡饭，油鸡饭其实是豉油鸡饭，它是黑色的啊。所以其实鸡饭呢，它包括海南鸡饭和这个油鸡饭，那分别的典型的代表啊，现在打卡打的最厉害的两家。 这两家鸡饭呢，我去吃过，我第一次去肯定要去打卡这两家。那吃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我就立了一个标准哈，那围绕这个标准，比它好吃的还是有比它难吃的。所以呢，我从东海岸吃到西海岸的，我也吃过不下十几家鸡饭，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都还可以保持在水准左右的啊，可能每一家跟选用的鸡呀，这个冈榜鸡，他们叫冈榜鸡，每家这个选用的鸡的。
1: 这个品质有一些差异，会带来一些口感，但是整体上味道我觉得还是蛮有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次去打卡可以，后面其实如果要吃鸡饭啊，楼下右拐50米离你最近的鸡饭就是最好的鸡饭。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接下来有请在新加坡留学的英嘉诚。
3: 嘉诚感觉对新加坡的华人街牛车水更加熟悉一些，那么这里为什么叫牛车水呢？据我了解，我跟当地人聊过，说是就1819年的时候，是那英国人有一叫什么，就是来福士的人来之后呢，就来新加坡之后，中国就从南边来的这个华人越来越多，应该是从福建或者广东那边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华人安排在这个牛车水，当时不叫牛车水，他就叫华人居住区。因为这个当年新加坡没有自来水这个设备，然后整个这个城市，然后这整个这个国家，它都需要水，所以他们就需要用那个用牛拉的这个水车，拉过来去拉水，然后逐渐逐渐就变成叫这个牛车水。
2: 你看你在北京生活很多年，现在来到新加坡留学。
3: 你来到牛车水，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我感觉跟回家了一样。
2: 真的吗？
3: 他那儿有很多这种，国内的美食，因为我女朋友她是长春人，那边有很多东北菜，然后我去那儿吃的话，确实就是我在东北吃菜的味道，
2: 这是东北菜啊。
3: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之前本科是在成都上的，所以。
2: 他那边的干锅就是四川那种麻辣干锅，味道跟我在学校吃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是吗？
3: 对，说明他们的这些调料啊，包括厨师啊，都有可能是从中国来的。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味道完全就几乎就没有差别。
2: 北京的小吃在牛车水多吗？
3: 牛车水几乎看不见北京小吃的，什么烤鸭什么的都看不见。
2: 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可能是不符合当地人的这个胃口。
2: 他们吃饭稍微味道可能要淡一点，然后偏甜，像北京的卤煮炒肝可能都是那种偏咸的，所以他们可能估计是吃不惯，而且他们也不是特别能吃辣。那么你如果想要满足一下自己的中国胃的话，一定会来牛车水吃饭吗？
3: 肯定的，我因为我学校就在这附近，我经常会去牛车水跟我同学去吃，它是黑龙江的。
2: 嗯，所以你们俩到了牛车水都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3: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俩带着吃东北菜，然后有一次他过生日是带着我们去吃东北烧烤，而且烤的确实不错。
2: 那在牛车水吃中餐的话贵不贵呢？
3: 我一般的话就我就吃东北菜，因为量大实惠，其他的可能稍微就是会掉点血，割点肉，就吃一顿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心疼。我之前吃了一碗那个兰州拉面。
2: 它是在一个商业中心里边，我花了22新币，100多块钱。哦，那确实哈，我们一碗牛拉，即使你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吃一碗牛拉的话，也不会那么贵的。
3: 对，他们会有税，一加到税的话，可能就，哎呀，就觉得很贵。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爱吃饺子，那在牛车水有地道的饺子可以吃到吗？
3: 很多很多，他们但是大部分都是，要不然是韭菜鸡蛋的，要不然就是韭菜牛肉，韭菜猪肉的，很少会有其他馅儿的。
2: 为什么只有这两种馅儿呢？
3: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馅儿受众最广吧，大部分人都爱吃韭菜。
2: 对，那在牛车水吃饭的话，就是不同的这个餐厅，它的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吧？
3: 如果它是那种小摊贩的话，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但如果 去一些在这种商厦里边的就比较贵，
2: 那可能跟租金有关系。
3: 对，租金啊，就是税，他们那个大厦里边应该都会加上税，就是那种食物税之类的。

0: 都有，打印店等等等等。
1: 感觉这个楼就是一个商业的综合体。
0: 对对对。
1: 所有的商品或者他从事的这个行业都是和中国有关系的。
0: 对，他因为里边几乎就听不见英文，很多人都是说中文，要不然虽然可能他是本地人，但是他在里边也会经常用华语来交流。
1: 就感觉真的是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城市哈，
0: 对，就感觉回到南方的一个城市，然后在广东那边，因为我之前去广东玩过，确实是有当时早年广东那种即视感，而且很松散。
1: 你刚才说到这个牛车水的建筑有一点像，中国南方是不是骑楼比较多呀？
0: 它其实也不说完全是骑楼，它就是可能是东南亚融合了跟中国的这种建筑融合之后的一种产物，因为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马来西亚华人，还有像印尼华人，它可能各种华人都会在这边待着。
1: 说它像中国的一个城市，其实它还是一个融合的这种文化特色比较突
0: 对，
1: 出。
0: 只不过这个氛围特别像回到了国内，就是那种比如说早点去的话，有点像那种早市那种嘈杂的感觉。
1: 是吗？这个牛车
0: 对。
1: 水一般早上几点钟就开始营业了？
0: 其实他们营业的不是很早，应该大部分应该在9点之后才开始营业。但是因为新加坡也算是一个，我个人认为也算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一个生活。然后9点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来这边喝咖啡啊，吃点早餐，然后也会有人开始摆摊儿，开始吆喝。
1: 和中国国内的这个早市也差不太多。
0: 对对对，但区别其实就是，他们可能是更规整，就新加坡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干净、很规整，
1: 整
0: 其他
1: 洁。
0: 的对跟国内就没有太多差别。
1: 那据你观察，一般早上来这里消费的老年人群啊，我们叫银发经济，很多老爷爷老奶奶是来吃早餐吗？
0: 对，就吃早餐，他们这儿叫乐龄人士，就是想就是什么颐享天年的意思。然后他们可能在这边，就跟国内老爷老奶奶不同，就是他们是来喝咖啡，然后吃，比如说一些三明治加鸡蛋啊，然后加配一片火腿，然后可能国内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们可能就更多的吃喝豆浆、吃油条，
1: 吃包
0: 这
1: 子，
0: 就是，
1: 他们的早餐可能更加西式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最后有请几次到过新加坡短暂旅行的张作明。作明，这是你第几次去到新加坡呢？
4: 这是我第3次来新加坡。
1: 第三次了，已经。
4: 对，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是，在我小的时候，它是我一个特别向往的发达国家，因为我们都会听说它是花园城市，然后富人云集，然后特别的国际化，人文环境特别的好，然后生活质量特别的不错。
1: 咱先说说你在新加坡吃了什么吧。
4: 我在新加坡吃的最多的其实是广东菜。就是新加坡是一个特别包容多元的一个社会，然后它主要就华人吃的东西，基本就是潮汕菜、广东菜，要不然就是火锅、烧烤，其实跟国内的环境非常的相似。
1: 在新加坡老吃这种粤菜，你适应吗？
4: 非常适应啊，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吃那种清淡，然后又有味道的那种，就是粤菜它就是那种虽然看似清淡，但是非常的入味。
1: 你在新加坡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呀？
4: 待了差不多10天，
1: 应该吃了很多次新加坡的当地的这个美食吧？
4: 其实吃的最多的是工作餐，工作餐主要都是就是普通的盒饭，但是我觉得新加坡的米是很好吃的。
1: 新加坡的米主要是什么样的味道呢？什么样的做法呢？
4: 它不是自己产的，它肯定是进口的，有可能啊，我猜测是，比如说泰国那种
1: 泰国
4: 稻香，
1: 香米
4: 那
1: 哈，
4: 种香米。
1: 和我们中国的米饭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4: 口感比较的硬，就很符合我个人的口味。我喜欢吃那种硬饭，然后粒比较长，然后颗粒分明。
1: 做法都是什么呢？和我们一样吗？吃白米饭，还是说他们要把米饭加工一下？
4: 有几种，我们前几餐吃了正常的白米饭，我觉得就是很中规中矩的米。然后后面就吃了海南鸡饭，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米是用鸡油炒过的，感觉是比较的不错。
1: 据我了解，在新加坡，海南鸡饭是非常有名的一道美食。你在新加坡吃海南鸡饭的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

0: 正宗的，
1: 海南鸡饭也可以有这种工作餐，是吧？
0: 对对对，我在新加坡认识了，就是住那个酒店里面的服务人员，然后我们就聊天嘛，我说平时大家都吃什么，可能就是尤其是工薪阶层吃的最多的便餐就是海南鸡饭。
1: 在新加坡吃工作餐和我们中国的形式是不是一样的呢？有荤菜，有素菜，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汤。
0: 我记得是两个荤菜，一个素菜，然后配饭，就是那种盒饭，要卖15新币，就相当于，将近80块钱。
1: 那实际上，这种配置也和我们中餐的配置是一样的，对吧？
0: 他们对饮食管理非常的注重，因为我们那个工作餐，如果你不说它工作餐，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减脂餐，非常的健康，然后搭配也非常均衡。他们不会把食物特别复杂的加工。会保留食物原汁原味，可能就是拌一个牛肉，然后加一点点炝一个虾，然后再炒一点点，比如说炒一个藕片或者炒一点木耳，这样的一餐就是简单的一餐，没有过度的加工，然后食物有自己原本的味道。
1: 注重食材本身的新鲜的程度，同时呢，种类也比较多，但是量给的是有控制的，对吧？
0: 对的，对的。
1: 你这一次到新加坡吃的第一顿非工作餐是什么呢？
0: 是重庆火锅，
1: 在新加坡，重庆火锅有它的市场吗？
0: 有它的市场，就是包括国内很著名的几个品牌，在新加坡均有很多的分店，主要是服务于华人吧。
1: 那据你观察，来这种重庆的火锅店吃的都是一些来新加坡旅游的游客，还是当地人会多一些呢？
0: 大多数都是游客。
1: 你觉得重庆的火锅和国内的比，它这个味道啊，有一些什么差别吗？
0: 大打折扣就是很商业，
1: 非常商业。
0: 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正宗的重庆人开的，可以用寡淡来形容，就还一般。因为你说在新加坡吃重庆火锅、吃中国菜，肯定不是它的强项。说起新加坡的美食，我觉得跟它的那个社会构成有关系。因为新加坡主要是3类人嘛，第一类是华人，第二类是南亚人，就比如说印度人啊，然后巴基斯坦人，然后第三类就是。附近的马来人，就一些穆斯林，然后还有一些少数的欧美人，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社会，然后
1: 多元
0: 饮
1: 化
0: 食
1: 的国家
0: 也非
1: 哈，
0: 常的多元。还去吃了那个海底捞，海底捞还是不错的。
1: 它的服务也和国内的一样，是吧？
0: 对，除了价格翻倍，感觉它在新加坡本地市场做的还是不错。小小的一个新加坡，它竟然有高达10几家分店。
1: 光是海底捞就有十几家的分店。
0: 对的，对的。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 26.2%， 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 22%。 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号，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中国科技部近日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以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一枚枚古朴瓷片串联起跨越山海的贸易往事。本期节目将继续走进瓷片里的大世界，一同探寻景德镇瓷器远渡东瀛的盛行轨迹，探秘明代古墓出土的外销瓷珍品，打捞海底沉船遗存，揭开古代瓷器扬帆远航、连通世界的传奇故事。欢迎收听。景德镇的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昌江东岸的观音阁窑址始于南宋，在明代中晚期成为民窑聚集地。200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观音阁窑址总计547平方米的区域。令人意外的是，在出土的一片白釉瓷碟碎片上，以骨料绘有清晰的天文年造款石。比起观音阁其他标有大明年造、宣德年造、正德年造、嘉靖年造的瓷器，之所以天文年造白釉瓷碟如此突出，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帝王用过天文年号，这是个实打实的日本年号， 使用者是后奈良天皇，启用自1532年，对应明朝嘉靖十一年。纵然明朝对倭患严防死守，日本商人的订单还是悄悄地来到了景德镇的窑工手中。明末天启朝，即1621至1627年前后，由景德镇民窑贩售到日本的一种定造青花瓷，也就是名叫古染妇，尤其受到茶道爱好者欢迎。古染妇的口沿处往往会因为釉料较薄发生爆釉，日本人称其为虫石，被称作祭三井寺的青花茶碗，古料颜色浓郁，又带有民窑的质朴气息，是赏玩佳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二代三代将军御会记，汇总了1623至1632年间德川幕府将军家举办的50次茶会信息，其中明确留下所用器具种类记录的有19次，其中10次都出现了祭三井寺、青花茶碗或青花香盒。与此同时，还有一类在青花瓷上用红、黄、茶、黑、绿等颜色彩绘的器物传入日本，即天启五彩。近几十年来，东京的各大名旧藩邸遗址，以及小田原城、仙台城、京都、大阪、长崎均有古染妇出土，足见景德镇民窑产品在日本的风靡。这些瓷器因为用了较差的瓷土，有各种缺陷，无法跟皇室用瓷的质量相较，但因祸得福的是，景德镇的工匠们跳出了朝廷订单里那种各种条条框框的规矩，对着这些外贸品肆意发挥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古染妇不论是器型还是图案，比起官窑瓷器更具潇洒奔放的风味。所谓生不逢时，方敏一行若晚至16世纪初做瓷器生意，就会顺畅得多。盖因此时广州一带的对外走私已经半公开化，地方官府甚至尝试着设置固定贸易点，然后从中抽税。今天归属广东台山市的上川岛，那时就有明朝商贩跟葡萄牙人的交易市集。上川岛的中西交往史上有无数不可忽略的传奇故事。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最早前往日本传教的圣方济各沙悟略，当初正是在策划进入明朝内地时病死于日本传教的圣方济各沙悟略，当初正是在策划进入明朝内地时病死于上川岛。该年是1552年，明嘉靖31年。沙悟略生前在上川岛生活了4个月，期间他在书信中提到，许多商人会从广州赶到这里跟葡萄牙人做生意。在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留权之前，上川岛就是他们在南中国最重要的停靠点。这座岛屿的西北方即是海不扬波的天然两港三洲港，沙悟略墓园就在这里。2002年，学者黄清华等在沙悟略墓园下方码头南侧海滩发现了断断续续绵延约500米的古瓷片遗存，它们如同嵌在海岸斜坡断面的土层中。其后经过多次考古，统计出该处的碎瓷片中60%属于青花瓷，其余是红绿彩瓷，年款有正德、嘉靖，完全符合《明实录》中葡萄牙在占领满腊加及今天的马六甲后，于正德晚期遣使觐见明武宗的记载。学者们注意到，这些青花瓷碎片中有一种竟然会有十字架，所幸西方不同教派所用的十字架形状各有区别。经过对比后，确定上川岛瓷片上的十字架属于1318年成立的葡萄牙基督圣教组织。这一组织是大名鼎鼎的圣殿骑士团的继承者，因为十字架青花瓷片的纹饰和瓷胎都与上川

岛出土的标有正德年款的青花瓷吻合。由此，我们不难做出一个惊人的推测：在葡萄牙第一次遣使入明的正德年间，他们已经有了完善的渠道，向景德镇订购绘有十字架的青花瓷器。景德镇的窑工们将其烧制完成后，或许选择了和方敏当初相同的路线，用船把货物运到广州，再辗转送至当时尽人皆知的中葡商贩走私地上川岛。有趣的是，葡萄牙人或许不会将大多数瓷器运回欧洲销售，而是送往印度，接着转卖到中东。这也是为什么上川岛青花大盘的纹饰会和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部分藏品契合。说起葡萄牙人向景德镇专门订购的瓷器，必然脱不开著名的文章瓷。葡萄牙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

特别之处是湖上绘制的浑天仪和象征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徽章。浑天仪为葡萄牙王室的御用图案，在约翰一世与英国兰开斯特家族联姻后引入，而曼努埃尔一世始终对东方抱有极高的兴趣。达伽马正是受他的派遣出海远航，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新航路。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各地总督们也会向景德镇定制文章词。嘉靖年间以角蜗闻名的朱植，他的《三报海洋结音事》中曾提到满腊加的藩王别路佛里，这个别路佛里的真实身份就是葡萄牙任命的马六甲总督。为他特别制作的青花瓷碗上写有别路佛里1541年的字样，似乎是在模仿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法。这些瓷器上的文章属于葡萄牙阿布雷乌家族，他们家的成员中有依附于别路佛里在马六甲经商的，为地方官员在景德镇定制一批带着他大名和

能做的推测就是葡萄牙人通过中介转达到景德镇的信息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失真，但瑕不掩瑜，文章此为符合葡萄牙人的审美，不管是用色还是绘图都称得上另辟蹊径，给景德镇瓷器留下相当特别的一页。而当得到澳门为稳定驻地后，订购文章瓷更是在葡萄牙权贵中蔚然成风，绵延至清朝不绝。无心插柳柳成荫，另一位海上马车夫荷兰将葡萄牙货船称为 Cra， 久而久之被葡萄牙人运到欧洲的瓷器便有了个惯称克拉克瓷。按这个定义看，似乎哪一种瓷器都可能被呼为克拉克瓷，是个极难清晰界定的概念。不过学者们还是达成了一定共识，那就是景德镇在16、17世纪生产的一种内外壁均有放射型开光装饰的青花瓷是典型的克拉克瓷。这类开光瓷器的特色鲜明，遍布繁密的纹饰，山水人物样样皆备，胎体也细薄，在明朝生产的年代，据考古结果来说，可以追溯至嘉靖时期。景德镇豆腐弄窑址就出土过多件用开光装饰的瓷碗，有青花五彩开光和釉上五彩开光，这一设计灵感或许是来自西亚的伊斯兰陶器。神奇的是，作为一种明确的外销瓷，克拉克瓷器在明朝国内也存在买家，甚至出现在藩王的陵墓里。1979至1980年发掘的江西南城县明代义宣王夫妇合葬墓就清理出了青花花鸟纹开光瓷盘，它被放在义宣王棺内，在头部位置应该是用于盛放棺冕。义宣王死于万历31年，即1603年，而清宫旧藏以及2014年北京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中都有开光青花瓷。照此推测，清宫的克拉克瓷大约是接管自明朝皇室库藏。江西博阳明代怀王府遗迹以及山西太原食品街也发掘出了开光克拉克瓷，尤其是太原食品街出土的青花瓷杯上还有进府公用底款，看来不论是皇宫亦或是分封各地的宗室亲王皆有使用克拉克瓷的情况。学者王冠宇考证，明史记载翼王府多代先王都以简约闻名，而他们积累下的金银财宝竟被翼宣王一人用尽，原因就是翼宣王嗜节客，通聘问于诸藩，非常爱结交人物探听消息。明朝亲王无诏不得轻易离开封城，他们自然会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翼宣王墓中发现了明确标有西洋布三字的进口棉布，若说这位天皇贵胄也对外销瓷有不凡的兴趣并不意外，无奈他出手过于大方了，为数年而酒库之金钱顿尽。

0: 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想要一次性得到足够多且保存较好的外销古瓷，最佳方式无过于去寻找海洋中的沉船。例如从前屡屡被新闻提到的南澳一号，顾名思义，这艘沉船是2007年5月被渔民发现于广东汕头南澳县云澳镇三点金海域，船上满是青花瓷器。经测算，船长不小于 25.5 米，宽不小于7米。2010年、2011年、2013年的三次水下考古，发掘出瓷、陶、金属以及植物遗存3万余件，瓷器占其中2.5万件。据北大考古学者陈

冲研究，南澳一号所在货物中出自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器，包括碗、盘、碟、杯、盖盒与碗盖。以青花碗来说，制作精良，青花艳丽泛紫者，以装饰折枝花果、团花、高冠后露、平步青云和离龙纹为最多。高冠后露由戴冠帽的人和身后的一头鹿组成，平步青云是人踏于祥云之上。青花盘的题材则多为鱼跃海水、喜鹿封喉、丹凤朝阳。青花盖盒的纹样最是丰富，折枝花鸟、鱼跃海水、奔马海水、祥云飞鹤、离龙、麒麟、兔纹、如意云纹等等不一而足。通过和国内外明代青花瓷的对比，可知南澳一号上的景德镇民窑产品属万历早中期，最晚不会超过16世纪90年代。万历帝之父明穆宗在位时，于隆庆元年即1567年有条件放宽海禁，将福建漳州粤港设为民间商船的合法出洋港口。南澳一号应也是从粤港出发，带着瓷器前往东南亚销售。秦大树推断，南澳一号参与的是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一环，即从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将丝绸和瓷器贩运至美洲。菲律宾当时称吕宋，那个时候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华人客商。明末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交往甚密的重臣徐光启就称，而我闽浙直商人乃接走吕宋诸国，我所欲得于我者，悉转世之吕宋。日本跟明朝的关系由于嘉靖倭患和倭乱等暴力事件常年处于僵持状态，纵使日本使出占领并架空琉球王府，假借琉球之名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手段，也照样被明人识破。未得到所需的中国商品，日本人干脆去菲律宾等待来此的华商交易。无独有偶，2004至2005年，瑞典人与马来西亚合作，在丁加努州东海岸水下打捞万历号沉船。这是一艘长度只有约18米的小船，被怀疑在菲律宾制造而成的。船体及周围发现了保存尚可的瓷器7000多件。其余碎瓷片更难以计数，重达9.5吨。因为出水瓷器中有醒目的万历时期制作的克拉克瓷，故称万历号。船上耶稣像及葡萄牙贵族文章瓷瓶的出现，意味着它的主人大概就是葡萄牙人。万历号或许是在海上遇到了敌手荷兰人，因此才被击沉。西沙群岛海域同样是景德镇瓷器出水的密集区域，毕竟这里是通往苏门答腊岛等南洋重地的必经之路，来往的商船越多，倾覆于风暴中的数目就会越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对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几乎没有停止过。像2009年和2010年就发现了以十与二号沉船为代表的50多处沉船和水下遗存。十与二号沉船位于十与礁盘内侧，此处分布着诸多死珊瑚，水深至1到2米，遗址常受渔民盗扰，受损严重。加上常遇海浪，致使遗物被水流冲散，分布面积近20000平方米。虽然保存状况不佳，但在此核心区约250平方米的范围内采集到的青花瓷器种类依然可观，有碗、杯、梅瓶、玉壶、春瓶。从纹路等各方面分析，它们出自景德镇是没什么疑问的，而且属于原青花类型。这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首次发现原青花，让人振奋。即便是年代较为晚近的沉船，仍可能会有惊世发现。2005年夏，在福建福州平潭芋头岛海域晚礁附近，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历时3个多月清理出的晚礁一号沉船就是例证。遗憾的是，在考古工作者找到它时，晚礁一号已被盗贼洗劫，约20000件瓷器被劫，现场还有3000件瓷器被这些无耻之徒打破，惨不忍睹。纵然如此，算上残损瓷器在内，晚礁一号上剩余的瓷器居然还有17000多件。为了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队

为从各省聚集了34名专业的水下考古队员，破了我国的记录。经过清理后，可以肯定晚礁一号满载着以青花瓷为主的清康熙时期景德镇民窑产品，而那些8瓣和6瓣开光的克拉克瓷再次揭示了它的任务外销。晚礁一号原本的目的地或许也是菲律宾或者巴达维亚，却因风暴只能永远止步于福建沿海。今天福州市博物馆中专为这艘不幸罹难的商船开设了晚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展，一如散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景德镇瓷器那般，过去被视如珍宝，线下仍鲜艳灿烂，他们的环球旅行从未停歇。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瓷片里的大世界下半部分内容，文章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焦娜，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北部湾有1.3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由现在起，苏东坡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

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做好诗金牛角而吟咏，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个时候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在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了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21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妻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子由的这个九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它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苏东坡的处所去。苏东坡是2月初1到的黄州，家眷是5月29到的。黄州是长江边上的一个穷苦小镇，在汉口下面约60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慧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他的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的朱太守也常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路漫游，在庙宇、私人庭院、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梵山，耸立于湖西交错的平原上。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6月他写的告别弟弟的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四季》里，他说：“予2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帐。”

0: 门碰。退伏思念，求所以自心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重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心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生回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除其本而云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何归成佛僧，求亦喜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碑池亭榭。兼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身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最时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无自落，表里萧然，无所复利，思切乐之。在这篇安国寺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的宗教思想趋于佛教。然而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心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有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高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小溪百遍，江南诸山在几席，此性未时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愤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临高亭并不见得是可以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文章当中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一于机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 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已受万物之背，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振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畔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闻范子峰新地原地，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吾两睡即注意前耳。”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苏东坡到达临皋之后的生活的确是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初到黄州，粮食没有来源，人口倒是不少，我非常担忧，所以痛下决心节俭度日，日用不得过150钱。每月上旬，便取4500钱断为30块，挂在屋梁上。平淡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处，用不尽，以待宾客。”苏东坡认为他这样可以度过一年的光景，一年之后，他的生活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所以他也并不忧愁，写道：“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忙携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天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苏东坡听了

棋亭酒间藏书甚多，以将书借给人阅读为乐。太守家有上好的厨师，常常邀请东坡到家宴饮。在元丰四年，也就是公元1081年，苏东坡真正开始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所以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首《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他说：予至黄二年，日以困愧，故人马正卿哀于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意思是说，我到黄州两年之后，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跟随我的好朋友马孟德同情我，于是呢向郡中的官吏请求，把营地中的地拿出来十亩让我来耕作。这种地荒得太久了，而年岁又大旱，耕起来十分费劲。拭泪而叹，乃作世诗，自泯其琴。只有作诗可以解乏了。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

在雪中竣工的，墙是由他自己刷的，他画上了雪中寒林和墙，是由他自己刷的，他画上了雪中寒林，他就在此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候才22岁，就是在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6年，也就是苏东坡去世后约70年，到的雪堂。陆游详细记述了雪堂的样子，正中间挂着一张苏东坡的像，像上所画的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依石而坐。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是苏轼当年亲自手植的。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没有其他用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邻近的友人给他送过来的。在农舍后面是园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下，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他西边的邻居姓谷，他们家有一片巨竹林园，竹径周长约6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泽，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了，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300尺，今年一草盖雪堂，日至风吹面如墨。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完全和农人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道：沛然到次3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会当坐堂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筑局楚，人人知我囊无钱。热爱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决心要为自己建造一个舒适的院子。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这些事情上。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一般小的绿苗。每每

现感激。我们来看看苏东坡的邻居和朋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吧。潘九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妇人，常和男人吵嘴，夜里像猪一般的啼叫。当然，黄州太守徐大寿、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个人，就是马孟德，他始终陪伴着苏东坡，并且非常的忠实可靠。他在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20年了，非常的信任崇拜苏东坡，现在又陪着他过苦日子。苏东坡在诗里感叹说：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苏东坡曾说，如果他的朋友跟随他想发财致富，那么就如同在龟背上踩毛织毯子，

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中国科技部近日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以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今天一起品读的是张承志的美文《粗饮茶》。自幼看惯了母亲喝茶，她总说那是她唯一的嗜好。结果我们买来的茶时，她常自责地笑道，怎么我就改不了呢，非要喝这一口。那时太穷，买不起茶，她只喝茶叶末，4毛钱一两的花茶末被我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有钱了，茶却消失，哪怕100元、200元一两的花茶，色浊味淡，沏来一世满腹生疑，干脆再买塑料袋装的便宜货，与昂贵的高级花茶各沏一杯。母亲和我喝过后，都觉不出任何高下之别。苦笑之后，母亲饮茶再也不问质地价格，我呢，对花茶全无信任，一天天改向喝绿茶。或者姑且说粗茶。在尝到蒙古奶茶之前，喝过藏族的奶茶，后来我才懂得他们比蒙古人更彻底的以茶代饭。藏民熬茶后加入酥油，这个词又在北亚各牧区各有其

抱着杵一边倒一边问，行了吧？在奶茶里泡上些新冲出来的黑米，刚脱壳的和炒得半焦的米，使这顿茶喷香无比。当然我们不像高寒的西藏，我们还往茶里泡进奶皮子奶豆腐，有时比如严冬泡进肥瘦的羊肉，喜庆时泡进土制的月饼。蒙古牧民的奶茶用铁锅熬，砖茶被斧子劈下来，再用皮子或布片垫着砸碎，茶投入滚锅，女人一手扶住长袍前襟，一手用一只铜勺把茶舀起又注回锅里，加一勺奶，再注进，再舀起，那仪态非常迷人，它如一个幻象，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然后投进一撮延迟运来的青盐，蒙古牧民用小圆碗喝茶，儿童用木碗，大人用瓷碗。景德镇出产的带有透明斑点的蓝边细瓷碗，特别是连景德镇也未曾留意的龙碗最受青睐。吃着吃着，空腹保暖了，疲乏褪去了，消息交换了，事情决定了。那一勺奶举足轻重，首先它是贫富的区分，喝黑茶的过去说着便觉得伤感，今日若碰上个懒媳妇没有预备下奶，倒给一碗黑茶，喝茶人即使打马回家时心里也是愤愤的。奶茶都是在牧民家喝的，而且集中在夏季，冲黑米饮黑茶，那全套旧式的日子大概只有今天流行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博士们羡慕了，当年的我们并没有在意。历史特别宠爱我们这一代人，他在合上本子之前让我们瞟了瞟最后一页，即便在炎热的骄阳曝烤之后，蒙古牧民不取生冷，即饮凉茶，晒得黑红的人推门弯腰脚迈进来时，嘴里问的是有热茶吗？待客必须端出茶来，这是起码的草原理性。对白天串包的牧羊人，对风尘仆仆的牧马人更是如此，而寻求充饥的男人则必须有肚子，不能咽吞不下，还需要会一种试吞嚼的饮茶法，漫谈时舒服地躺在包角，半碗茶放着不动，要走时端起碗把它在虎口之间转着，舌头一舔，奶茶一冲，嚼上几口，炒米奶时的一顿茶就顿时结束，然后立起身来说完剩下的几句，推门告辞。我就学不会这种饮茶法，有时简直讨厌炒米，我的舌头每试只沾一层米，而碗里的却愈泡愈胀，逼得人最后像吞沙子似的把米用茶冲下胃，而且不敢争辩，因为不会喝茶显然是因为没挨过饿，闯荡吃苦的经验太少。习惯真是个不可理喻的东西，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对移居城市后两口子还遵从奶茶生活。一次我去东部出身的一对知识青年家喝茶，发现他们茶里无盐，我惊奇不已，这才知道东部几苏木的牧民茶俗不同，我们军事原籍西乌旗的移民家住熟的知识青年茶滚加盐绝不可少，居然和他们旧东乌旗残部再教育出来的知识青年格格不入。蒙古奶茶的最妙处要在很寒冷的隆冬体会，不用说与郑板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喜宴一一相反，其实疾风哀嚎催摇鼓墙，背头喝气结冰，靴里马鬃铁硬，火烤前胸，风吹后背。嫂子早用黄油煮熟小米，锅里刚刚熬成奶茶，抽刀搬肉，于红白相间处削下一片，挑在灶桶壁上，油烟滋滋爆响，浓香如同热量，吃它几片以后再烙烤一片白肉泡在米中，茶不停添，口连连啜，半个时辰后肚里羊肉黄油饭滚茶样样热烫，活力才泛到头脚腰背，这时抖擞精神，跳起穿衣垫靴马鬃。

已经烤干，系上帽带，抓起马嚼，猛一推门，冲进铺头盖地狂吼怒嚎的风雪之中，大吼一声：“好大的雪呀！”随即大步踏进风雪找马。其实里外已被寒风侵透，但是满肠热茶，人不知冷。严酷的又一个冬日就这样开始。没有料到的只是，从此我染上了痛饮奶茶的癖习，以后数十年天南地北，这爱癖再也无法改掉。刚刚接触突厥语各族的茶生活时，我的心里是既好奇又挑剔。对哈萨克人的奶茶滋味，虽然口中满是浓香，心里却总嫌他们少了一熬。哈萨克的奶茶是七兑的，但是很快我就折服了。伊犁牧区的科扎伊部落在饮用奶茶时的讲究，不断地使人联想到他们住牧地域的地理特点。他们显然接受了波斯，甚至接受了印度和土耳其或地中海南岸的某种影响。一只造型优美的大茶炊是不可少的，旁边顺次排开鲜奶、奶酪、黄油以及一小碟盐。另一只是浓艳超度事先煮好的茶，当然更不可少的是主妇，她继承了古老的女人带茶的风俗，把一撮盐、一块黄油、一勺奶皮子、一碗底鲜奶依序放进碗里，然后注入半碗或三分之一碗艳茶，最后倾进碗中，香味和淡黄的颜色突然满溢出来。然后他浅身递茶，先敬来宾，再敬老者，

放下自己的碗，再为别人心期，这一点女人在这种时辰的修养和传统，通行北亚在这种时辰的修养和传统，通行北亚诸族毫无区别。我猜她古老至极。第二碗下肚以后，头上汗珠涔涔，这就要补充关于碗的事。哈萨克牧区喜用大海碗，我尽管在早期用蒙古龙碗对之质疑，但是后来我懂了，让滚热的奶茶不仅暖和肚肠，还要让它使全身发汗，让人彻底从内脏向四肢松弛暖透，最后让心里的疲惫完全散尽，非用科扎伊部落的这种大碗不可。在天山中，一名骑手或游子目击了过多的刺激，梦幻般的山中湖已经失去了，但从雪峰上远远瞥见了它，鞍上已经没有叉子枪，甚至没有一把七寸刀子，但在小路上看见了野兽，冬季暖日，看见大块的积雪从松梢上湿漉漉地跌下，露出的松枝和森林都是带青色的。牧场如此俊俏，道路如此险恶，从亲戚家的老祖母的乃兹勒回家一路，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事情经常令人不快，而天山如此美貌，矛盾的牧人需要休息，需要用浓浓的香奶茶把累了的心泡一泡。在新疆走得多了，我被哈萨克的奶茶逐渐改造，以至于开始为它到处宣传。也许是由于疲累的纠缠，我变得渴茶，我总盼望到哈萨克人家里去放松身心，喝个淋漓痛快，让汗出透，让郁闷发散。这样在天山北路的茶生活就不单是休憩和游牧流程的环节，它在和谐的伴奏中发育着丰满的情调。视野中又不仅仅是单调草海，而是美不胜收的天山，蓝松白雪，无论沉重或者欢快，总悄然存在的美感。所谓良辰美景对应心事，所谓四美好像差一丁点就会起背。最后是个砖茶的输入问题，砖茶是农耕中华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联系，古语有茶马交易，一句千军，确实唯有这句概括本质，其余比如捐马交易就未必影响远及牧区奥深，宋与西夏之间的青白盐之争更是地理决定历史。一个游牧社会，尤其是一个纯粹的游牧社会，它可以不依存农耕世界繁衍和生存下去，只要给它茶，不穿绢布可以有皮衣，不食粟米可以以肉为食，烙为浆。茫茫草海虽然缺乏，但并非没有延迟。草原蕴藏复杂，自远古就盛行黄金柿苣和冶铁树，只是生理的平衡要求着茶，要浓茶，要劲儿大味足易于搬送的茶，多多益善，粗末不拘。于是川茶、湖茶、香茶应召而至，从不知多么久远的古代就被制成硬硬的砖头状，运向长城各口，销往整个欧亚大陆的牧人世界。哎，砖茶，包括湖北、四川的茶厂工人在内，有谁知道砖茶对牧民的重要呢？成人之后，又走进三块大地，在肃杀荒凉的黄土高原度世，我在数不清的破房、下子房、窑洞和卵石屋里结交农民，攀谈掌故，吃面片，饮粗茶，一眨眼十数年。在河州四乡，人们喝的是春间茶，产地多是云南，摊铺主人经营茶叶买卖是几辈子历史，用两张粗草纸把一斤春尖包成两个梯形的方块锭子，再罩上一张红艳的土印金字都挖纸，绳转过几转，提上这么两锭茶，就是最入俗的礼兴。春间茶也大多含些土，沏水前要把茶叶先铺抖一番，渐渐泡开的茶

原来都是大业，仿佛没有打砖压型的茯茶一般。我心里有时琢磨，春尖茶和蒙江两地饮用的砖茶味道不同，源头不一，只一个粗字概括着它们的共性。粗茶对着穷日月，慢慢的我几乎要立志饮遍天下的穷人茶，为这一类不上茶经的饮品做一个科学研究。不过在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茶饮多用盖碗子，这种碗用着麻烦，其中诀窍是有一个伺候茶的人在一旁时时掀开碗盖蓄水，做客的不必过谦，尽管那仅仅是添一口水，盖碗子里面民俗礼节要求碗口溢满，在清真寺里闲谈最方便。一个眉目清秀的小满拉，永远一头津津有味地听，一头微青开壶，注上那一口水。若是话题重大，他添水时更加庄重，注水时不易察觉的嘴角一动，在农民家炕头上也没有两样，大都是晚辈的家儿子或侄儿子斟水，女人不露面。似我一来再来的客，日久熟了，女人不再规避，也只是立在门口听。

南北千里之隔，人们竟自各按各的方式看待这些茶，其中观念差之千里。若说还有什么相通之处，也许只是一个粗字。我是在久闻其名之后才喝到它的。当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种茶居然与我发生那么深刻的关系。我还懂得，其实贫瘠甲天下的排名未必说一定数得上西海固。若以罐罐茶为标志划分，就我漏见，甘肃的岷县也许才是第一。满掌裂茧的粗黑大手小心翼翼地搓来一束枯干的细枝，不是树枝，是草丛中或者能算木本的一些豆细的蓬蓬干枝。架起的火苗只有一股，这火苗轻轻试着一个细铜的底儿，铁桶有个把子焊在顶沿，煮的水并不是满罐，而是一盅。茶是杂碎的末，而且是蒙古人称作黑，哈萨克称为石头的砖茶沫子。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如同一握之草的那几撮细枯枝居然把罐罐煮开了。我判定是因为那寸半的底面积，火虽细功一点，惊叹间火熄了，主人殷勤地立起身，恭敬地给客人斟上，果然只有一盅，罐桶里不剩一滴。客人推辞不过，持盏慢饮，茶味苦中微甜。火已经又燃起，头一罐罐是客人的，主人解释着，而炕上有三四人围坐，都微笑欢喜着罐罐茶给客人添了个新鲜。煮滚的第二罐又不是主人家的，炕上一个老汉半推着接过茶盏，三一罐罐，四一罐罐，最后的一罐才轮到主人家。又称奇的是，头一罐进客的茶还没有饮完。

事，也和农民一起经了不少世事。我没有见过有谁换茶叶或者添茶叶，茶是无望岁月里唯一的奢侈。若是有段经文敬茶，人们早把这残存的欲望戒了，或者说把这一份茶钱省残存的欲望戒了，或者说把这一份茶钱省了。而罐罐茶，它确实奇异，千顿百熬，它不单不褪色，而且愈熬愈浓，愈炖愈香。在西海固的300大山里，条条沟里的村庄都睡了，出门小姐，夜空无月，深蓝的天穹，繁星满布，四顾漆黑，只有我们一户亮着灯火，趴回炕上连说睡睡。话题却又挑起一个要紧故事，人兴奋了，直起半个身子，说得绘声绘色，娃起给架火熬些茶。于是乖巧的儿子蹦下炕，捅着了炉子，年年我一来，他们就弄些煤炭，支起炉火，罐罐茶用煤火炖，多少是浪费了些。半夜趴在炕上盖着被，手里端着一碗滚烫的罐罐茶，小口喝着，心里不仅热乎，而且觉得神奇。茶不显得多么浓，只是有一丝微涩的甜味留在舌头。我们有时压低声音，好像怕隔墙的妇人女子的耳朵听了去，有时禁不住嗓高声大，一抖擞掀翻了被子，

也许是因为砖茶产自南方，毕竟不够清真，或者是由于品尝口味的提高，近年来又是由操突厥语的奶茶民族领先，开始了使用红茶煮奶茶的革命。蒙古人同步地迎合了改革，内蒙出现了工业生产的奶茶粉。我用一个保守分子的眼光，分别对上述新事物怀疑过，但是红花熬出的奶茶瞪不出一点泥渣，伊利牌的速溶奶茶粉与乌珠穆沁女人们烧出来的茶相比，不止惟妙惟肖，甚至凝着同样的一层奶皮。不管民众怎样依旧痛苦，不管他们就在今年也可能颗粒不收，从山里到川里，从青海到甘肃，黑白电视、简易沙发已经慢吞吞地出现在农民的庄户里，细茶一词正在愈来愈多地挂上他们嘴头，历史真的就要合上最后一页，悄然而生硬。一个银闪闪的考究托盘递过来，上面满刻着波斯的细密画图案，盘中只有一只杯，半盏棕黄色的喷香细腻的奶茶在静静地望着我。红茶煮透后的苦涩被雪白的牛奶中和了，轻轻地啜一口，这新世纪的奶茶口感很正，香而细，没有杂味。我沉吟着端着茶杯，心中怅然，那么多的情景奔来眼底，冬不拉伴奏的和平，嫂子铜勺下的瀑布，黄土大山里的星夜，都一一浮现出来。那时我不是在做诗人的流浪，那时我和他们一起流汗劳累，那时我是一个孩子，不引人注意，在辽阔的秘境自由地出入。如今饮着纯正红茶和全脂牛奶煮成的香茶，却觉得关山次第远去，人在别离。我随着时间的大潮，既然连他们都放弃了黑砖茶，也就改用了红茶鲜奶过冬。暑季则喝完全是凉性的绿茶，只是一端起茶我就感到若有所动。我虽然不多说出来，但总爱在一针一饮之间回味。

0: 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愿。传闻其人正是本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可谓掌握世子命运前程的关键人物。院内一时安静下来，世子们纷纷避开，为长官们让出道来。沈德福正要退到一旁，郭正玉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居然朝着他点了点头。沈德福

0: 沈兄，你可欠我一个人情啊。
1: 沈德福新晋通过雇请的帮佣林大郎介绍，向角生光买了一对玉杯。见过一次面，想不到今日在国子监再次遇到，而且靠他解了围，很是感激，忙说：“
0: 哦，多谢角兄。”
1: 角生光毫不客气，大言不惭地笑道：“
0: 谢是应该的。”
1: 沈德福见他右手食指勾了几勾，这才会意过来，心头虽略感不快，但还是立即从怀中摸出了一小块银子递了过去。角生光笑嘻嘻地接了拢入袖中，又问道：“
0: 哎，那对玉杯可还合意啊？”
1: 沈德福对这唯利是图的同行印象不佳，只慢声应道：“
0: 还好，小弟还有些俗务要办，这就告辞了。”
1: 角生光笑道：“
0: 好嘞，咱们呀回见。”
1: 出了东牌坊，正想招手叫车，忽听见背后有人叫道：“
0: 喂，兄台留步。”
1: 回头一见，却是那白脸的毒舌书生追了上来。沈德福想到适才他在文昌怀下的言语虽然有些恶毒，却也解得妙趣横生，不禁笑了起来。白脸书生微露愠色说：“
0: 你笑什么？”
1: 沈德福忙说：“
0: 没什么，就是想到刚才兄台。”
1: 白脸书生说：“
0: 你也不相信拜文昌怀就能贵榜题名，对不对？不然你们这些国子监的太学生不早就各个

0: 人豁达不及，迷上了黄华芳勾栏胡同的头牌红记齐景云，二人感情笃深。他为了替齐景云脱籍赎身，不惜倾家荡产，将房子都卖掉了，弄得自己在京师都没有了容身之处，不得不栖身在浙江会馆戏班中，也算是京师的一桩逸闻。他今年也将以商籍的身份参加顺天府的乡试。沈德福笑道，
1: 全是好话，才子配佳人，大伙儿啊可都称赞傅兄有情有义呢。
0: 傅春说，
1: 呵，多谢了，我也是久闻沈兄大名，听说沈兄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朝野典故人物来历了然于胸。哎，没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是全浙呀有名的大才子。
0: 沈德福说，
1: 那是浙江会馆的人瞎传，什么大才子啊，我可不敢当。
0: 又问道，
1: 哎，傅兄还住在浙江会馆吗？我那里倒还有几间厢房，空着也是空着。傅兄若是不嫌寒舍简陋，不妨搬来暂时栖身。
0: 富春正为居处发愁，闻言大喜，说，
1: 沈兄如此高义，傅某多谢了。
0: 沈德福笑道，
1: 择日啊不如撞日，傅兄今日就可以乔迁，我这就回去命人收拾。
0: 他二人言语投契，一见如故，自说个不停。一旁于宝宝早不耐烦起来，说，
1: 你们两个倒是对上眼了，那我怎么办呢？
0: 沈德福愕然说，
1: 什么你怎么办？
0: 于宝宝说，
1: 我新来京师也没有住处，你为何单单只邀请富春，不邀请我去你家寄宿啊？
0: 沈德福闻言哭笑不得，说，
1: 我跟傅兄虽然是刚刚谋面，却早闻大名，可是于兄你……
0: 于宝宝决绝地说，
1: 我要去，我付房钱。
0: 沈德福说，
1: 不是，如果于兄要租房子，京城多的是地方。
0: 于宝宝却摆出了霸道的样子，说，
1: 不，我就要住在你那里。
0: 沈德福见这人蛮不讲理，摇了摇头，正要走开，富春却笑道，
1: 既然于兄这么想当租客，不如就租给他好了，反正空房有的是，沈兄适才也说过，空着也是空着。
0: 于宝宝顿时展颜笑道，
1: 还是小富为人和气，富兄咱们这就去新家看看吧。
0: 近似已经完全将沈宅当做了自己的居处，主人反倒成了外人。沈德福虽觉不妥，转念想到，
1: 他们二人都是准备应试的秀才，说不定可以互相督促读书，探讨学问，这其实是件大好事。
0: 他性情本就随和，见事已至此，只能点头应允。
1: 于宝宝问道，那你家住在哪里啊？
0: 沈德福说，
1: 哦，石大人胡同。
0: 于宝宝说，
1: 呀，那可是名唤如云的著名胡同啊。
0: 沈德福说，
1: 这处寓所我也是租的，而且准确地说，寓所在石大人胡同北面的小巷子里，叫堂子胡同，但赶车的往往不知道，你得说石大人胡同他才知道。
0: 随手招叫过来一辆马车，果然一说堂子胡同，车夫立即露出迷茫之色，听到石大人胡同，适才应道，
2: 好嘞，几位请上车，这就走了。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石大人胡同位于京城东边的黄华坊，之所以叫石大人胡同，是因为天顺年间权臣石亨曾住在那里。石亨宅邸豪华宽敞，有房380间。石亨因谋反被杀后，宅子充公，嘉靖年间又赐给武将裘鸾，裘鸾生前欺上瞒下，隐瞒败绩，死后被戮尸，传首九边。这处大宅子也成为所谓的凶宅，凡是住过这里的人都是下场惨烈，且祸及家族，无人敢接手，官方索性将其地改制为保元局。石大人虽败，但居住在石大人胡同的名流仍然不少，除了寿宁公主和驸马冉兴让外，威震天下的宁远伯李成梁的次弟也在这里。李成梁字汝器， 号尹成，本是朝鲜人士，其高祖李英内附明。

0: 一处偏院，名为藤花别馆。本来按照国子监制度，太学生都需居住在监内好舍，不得随意外出，但明朝嘉靖以后，皇帝怠于朝政，学制也随之松弛，对学生管制放松，许多监生本身就是高官子弟，只是挂名，根本不在国子监就读。而一些家里有钱的贡生，如沈德福等人，也在京师租了单独的住所，一是图个清静，可以安心读书，二是日常起居有仆人照顾，生活要方便得多。藤花别馆的大门正在北边的躺子胡同，正好与李宅的后门相邻。富春和于宝宝认得了门户，便各自回会馆客栈去取行囊。沈德福独自进来巷子时，正见到李府管家站在门边翘首张望，似是在等待什么人。他小时候常常跟随父亲出入权贵之门，深知大户人家多有隐秘之事，便装作看不见，自行推门进院。藤花别馆是一处古朴无华的小院，有坐南朝北的正屋三楹，堂名春晖，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园子中种有几树紫藤，茎长叶茂，爬满院中的棚架及西厢房屋。正值花开季节，紫色的小花一丛丛的垂坠，如翩翩飞舞的小蝴蝶，幽香扑鼻，雅致可爱。老仆沈宗闻声迎了出来，问道：
1: 公子回来了，是要立即沐浴更衣，还是要先吃点东西？小人这就去厨下烧些热水。
0: 沈德福说：
2: 哦，不必了，你先将厢房收拾一下，咱们家有客人要来。
0: 随口吩咐了沈宗，正要进堂时，忽听见门前有车马声，随即有人叫嚷着跳下车来，口中说的分明是女真话。沈德福不禁心念一动，宁远伯、李成良与女真人来往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虽闲居京师多年，迄今仍能遥控边关局势，尚有大批生意在辽东，

一直长到十几岁。少年时常常跟随父亲出入士大夫及中官勋戚家。他曾经到西四北七条泰宁侯陈良弼府上做客，陈良弼时任总督经营荣政，除掌有关经营操练事务以外，还负责接待前来京师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时常奉命设宴款待蒙古鞑靼部落、瓦剌部落以及辽东女真部落等。不过当年沈德福在陈府见到努尔哈赤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建州女真首领，而今却已经统一了女真，被大明封为正二品的龙虎将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十余年过去，努尔哈赤的容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沧桑成熟了许多，不再年轻，脑后拖着的长辫中夹杂着不少华发。他虽然已成为辽东实力最强的女真首领，但对大明仍然相当的恭顺，每隔几年便会亲自来京师朝贡。他的人出现在北京的胡同中并不是什么奇

0: 尔哈赤城人与李成梁宠妾喜兰有染，李成梁得知后欲下杀手，努尔哈赤侥幸逃脱，喜兰悬梁自尽。另一段则是杀父深仇，努尔哈赤脱离李成梁后不久，李成梁派兵攻打女真古列城，城主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亲姐姐，正好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士在古列城探亲，攻城时一并被明军杀死。虽然李成梁后来令努尔哈赤承袭都督指挥的官职作为补偿，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怎么可能轻易释怀？而今又在李成梁失意官场之时登后门拜访呢？尚在疑惑之中，李府管家已将努尔哈赤等悄然迎了进去，沈德甫一时不明所以，也不再多想。当日傍晚，于宝宝和富春先后脚搬进了藤花别馆，住进了西厢房中，二人都没有什么多少的物品，安置起来不算太费事。沈德甫说，
1: 二位还需要什么直接告诉老仆人就是，无需客气。
0: 富春笑道，
2: 沈兄这里实在是方便，离景云寄居的勾栏胡同极近，等日后啊我们安顿下来再好好的向沈兄道谢。
0: 沈德福说，
1: 这不值得什么。
0: 又问道，
1: 寒舍简陋，于兄可还满意啊？
0: 于宝宝大大咧咧地说，
1: 还好了。
0: 吃过晚饭，沈德福与二位略略寒暄了几句，便回房读书，一直到深夜。临睡前往窗外一看，于宝宝的房间还亮着灯，大约也正埋头苦读。虽然此人有些莫名其妙，言语也往往蛮横无理，但沈德福对他印象并不坏，觉得他身上颇有姑苏人的灵秀之气。想了一想，披上外衣，遇到窗前提醒于宝宝早些安歇。哪知道开门一看，富春正坐在藤架前的石凳上，傻傻地仰头发呆。见到沈德福出来，富春颇有些不好意思，招手叫道，
2: 哦，沈兄过来坐。
0: 沈德福走过去坐下，也如富春一样仰望，黑漆漆的花藤遮住了黑漆漆的天空，所能望见的只有一颗忽闪忽闪的星星，刺破漆黑的夜空，刺透树木缝隙，欢快地跃动着，给人以安慰、希望与勇气。二人就这般枯坐着，别有一番情怀，安详如海面上轻轻吹袭的和风，喜悦如青山上透射过林木的金光。许久后，富春突然开口问道，
2: 哎，小沈，你心中可有什么放不下的人？我是说你这一辈子永远也无法放下的人。
0: 沈德福微一迟疑，即应道，
1: 当然有。
0: 不知怎的，他心中最严实的记忆闸门被打开了，奔泻而出的洪流令他有了强烈的要倾诉的愿望。就在这个怪异的黑夜里，他向第一次见面的富春讲出了他最隐秘的心事，并鼓足勇气说出了那个他十几年来都无法忘记的名字，雪素。次日起床后，沈德福先去了趟国子监，到下午才回到家。富春和于宝宝均已出门，他便匆匆梳洗更衣后取了玉杯，出门赶去礼部尚书冯其府邸，为其母冯老夫人70岁华龄贺寿。礼部尚书冯其宅邸位于仁寿坊铁狮子胡同，这是一处官房，并非私宅，但却是北京城中排得上号的好宅子。院落多达五进，又分东西两部，正应了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说法，大官人需居大房子。沈德福到达时，冯府大门前已经停了许多车马仆从，看来今日到访的宾客着实不少。这也难怪，冯琦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家事，像今日这般为母亲公然操办寿宴还是第一次。他长居中书之位，又久有入阁一说，除了亲朋好友之外，想要赶来巴结这位未来宰相的京官不在少数，寿宴自然是最好的机会。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

0: 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 26.2%， 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 22%。 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号，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中国科技部近日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以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爱情组曲，这样的一首被称作是港乐经典三重唱，来自张学友、钟镇涛和蔡国权。1985年，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收录在钟镇涛的那一张《泪之旅》专辑当中，而整首歌的作曲呢都是由钟镇涛包办的。那个时候的张学友也就刚刚出道一年。

汤馅可谓是互补的一种状态啊，有醇厚的钟镇涛的声音，张学友清亮的嗓音，还有蔡国权这种很温润的风格，所以今天晚上听来，希望能够带给自己那么一点点的小惊喜和一些愉悦的情绪吧，至少在这里希望获得更多好一点的东西。离人的月亮，要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

1994年，李宗盛专门为辛晓琪量身定做的这首写进情伤的领悟。30岁的男人唱着这样的一首女人的情歌，来自张杰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但你没有换台，说明还不错，是吗？据说当时录音的时候，张杰是多次录的自己有一些情绪崩溃，唱到哽咽，歌词触动着他早年事业低谷、舆论压力的那些回忆琐事。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不是在唱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唱自己。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种很真实的一种状态。如果你有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那里头其实是没有女主，全部都是靠演技，这也是被大家评作是疯癫又高级的一个作品。全程只有张杰一个人，情景封闭，灯光压抑，他对着空气演对手戏，这种很崩溃的、嘶吼的、流泪的，全部都是独角戏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会打动某一些朋友吧，是不是也会包括此刻正在听的你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是你熟悉的，但是这个版本不是那么经常听到的吧，希望你能够喜欢，来自徐小凤的《一帘幽梦》。

行，这是1998年谭校长的粤语版本的，这个收录在那张迷惑专辑当中。而另外他还有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半梦半醒呢，是比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粤语版本要晚2个月，但是呢，哎，被大家所传唱的，可以说传唱度更高的，却是普通话版本的。这也算是唯一的一首谭咏麟的粤语版输给普通话版本的歌哈。今天晚上，希望能够听到自己所期待的好声音，会不会也包括王若琳呢？有请她带来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

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

0: 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 广西柳州 5.2级 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月26号， 在此前预拨 1.2亿元 基础上，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中国科技部近日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以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湘西的崇山峻岭间静卧着一片被自然与历史共同塑造的土地，湖南怀化。它被沅水和武陵山脉温柔环抱着，像一本沉静厚重的线装古籍，封面上流淌的是沈从文笔下温和而明亮的沅水。书中记载了青石巷陌间的烟火，古村门楣上的祖训，洞寨鼓楼里回荡的歌声。屈原曾在此生活九年，怀化的山水是他创作《楚辞》的灵感来源。怀化古称武溪，这里的很多地方也都以江为名，芷江、安江、洪江，这些富有诗意的地名背后，深藏着这片土地的文化积淀与山水灵性。
1: 这一站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悠悠沅水携武溪入怀，将芷江、安江、洪江、榆树湾等地域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怀化独特的三江一湾文化。在安江的稻田地里，孕育着一颗种子改变世界的力量。在洪江，发达的水运交通塑造了古商城延续百年的繁荣。在芷江，中华民族见证了胜利的荣光。而榆树湾则跃动着成为怀化面向未来的心脏。这座被称为火车拖来的城市，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现它深厚历史与蓬勃活力交织出来的独特魅力。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座沅水江畔的宝藏之城。
0: 沅水也称沅江，是湖南省第二大河流，自贵州苗岭发源，绵延千里，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旅程在怀化的大地上静静流淌，是怀化的母亲河。吴水是沅江的一级支流五溪之一，蜿蜒流淌在湘西大地。坐落在吴水河畔的芷江侗族自治县历史悠久，有2200多年的历史。芷江的名字来源于《楚辞》，原有芷兮里有兰。悠悠吴水穿芷江而过，不仅造就了这片土地的灵秀，更孕育了多彩的民族风情。横跨于吴水之上的龙津风雨桥有400多年历史，16座破水而立的舟形石墩，以其分水检索的巧思，展现出古代工匠的智慧。桥上7座层叠耸立的桥亭以榫卯相连，

0: 骨点高型，八角形过来是楼角形，楼角过来呢就是四角，四角过来是马尾钉，马尾钉过来是门钉。
1: 从两端的马尾双坡亭到中间的八角亭，形成了阶梯式的高度差，一亭比一亭高一米，寓意侗乡人的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龙津风雨桥被称为

0: 每个桥亭下都聚满了人，他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下棋、娱乐。很多人像上班打卡一样，都有着严格的作息标准。
1: 但今天天也挺热的，但是坐在这个桥里面通风，感觉还是很舒适。
2: 对对对，一般老百姓都喜欢在这里歇凉。
1: 我看您还带了扇子是吧？带了水。
2: 对啊，对对对。
1: 基本一天要在这待多长时间啊？
2: 待3-4个钟的。
1: 活动很丰富，对吧？您说还有讲故事的。
2: 也有啊，拜冷门在那边那么大嘴巴张呢。
1: 您家住离这多远？
2: 2里多了。我当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晚上都在这桥上闲凉，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风扇，我们就在这个桥上歇到12点钟才回去。
0: 200多米的桥廊，步行不过几分钟，却浓缩了浙江人悠闲而宁静的生活步调。人们习惯每天都来这里走一走、坐一坐，看江水缓缓，话家长里短。它不仅承载着历史，也有过去几代浙江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沿吴水河向下游不过3-4公里的路程，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81年前，日本侵略者就是在这里正式签署了投降备忘录。如今血字造型的受降纪念方肃然矗立，诉说着那段气壮山河的人民抗战史。
3: 这个受降方呢，是为了纪念浙江受降啊，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来修建的。它是国内纪念抗战胜利的唯一标志性建筑，以中国的凯旋门啊著称世界。
0: 这座受降纪念方始建于1946年，1985年按照原样重建。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方上对联的字句，见证了那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
3: 这个部分呢，就是日军降机啊，被押送到浙江的一个过程。这个降机呢，它必须按照中方的要求，前后左右上下都做了降机的标志，便于中国空军在空中识别降机的身份，而且必须在浙江的县城要翱翔一周，向中国人民以示敬意。
0: 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1993年建成，馆内珍藏着5000多件与抗战相关的藏品，每年都有数万访客与学者慕名而至，在影像中了解历史，在文物前感知胜利的来之不易。除纪念馆外，当年举办受降仪式的旧址也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3: 当年呢，日军在这里投降的这个历史文物全部保存在浙江，可以说这些历史文物呢都是见证了浙江受降典礼。这上面的刻上铭文的，你看参加受降典礼纪念。
1: 我听说您这儿还保留了一份当时受降的很珍贵的视频。
3: 对，这是用3个机位拍的这个日本投降的这个整个过程。你看
1: 这是递交了，
3: 递交他的这个身份证明。你看这个投降代表很紧张的，
1: 不断的眨眼睛，
3: 不断眨眼睛，而且他们还那个小岛方雄不断的擦汗。这个可以看出他们整个投降代表一行是非常恐惧的，垂头丧气的。你看
0: 这段视频是中国人面对侵略者历经14年不屈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为了这一份宝贵的资料，吴建宏寻找了整整26年的时间。
1: 最后是在哪里找到？
3: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尘封了这么多年，我们找回来呢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找回来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使命，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成。
0: 1989年，刚来到纪念馆工作的吴建宏，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偶然间发现了一部讲述浙江受降的纪录片海报。他认为，既然有海报，就一定会有日本侵略者在浙江投降的原始视频。此后26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与抗战相关的档案馆和纪念馆，直到2014年，通过著名油画家钱德香夫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段20多分钟的原始视频资料。
3: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把这个视频播出来，大家看了以后，那真的是提振了民族的自信心，我们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0: 新疆是一个物种变异的天堂，所以它对于这个品种的选育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对对对，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安江杂交水稻研究所，我们袁隆平院士啊一手创办的一个研究所。
1: 这里便是袁隆平院士曾经任教的安江农校。从1953年开始，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整整37年。因为经历过艰难的岁月，亲眼看到饥饿的生命倒在田埂。来到安江农校后，袁隆平便立下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再让老百姓挨饿的宏伟目标。他将希望寄托于杂交技术，然而水稻属于雌雄同体，自花授粉，要想实现杂交，就必须攻克去雄这道难关。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袁隆平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都没有成功，直到1970年，一种名为野败水稻的发现成为了研究的突破口。
2: 野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野败实际就是野生稻败育株，雄蕊败育了，它需要接受外来花粉啊，给它进行杂交。它只是野生稻里面发现的不育株，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水稻的这个品种之间的这个亲缘关系拉远，它的杂种优势才能得到体现。
2: 哦，
0: 主要作用是在这里。
2: 那当时发现了野败之后呢，袁院士他后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呀？
0: 他们发现野败以后呢，在海南就马上就进行了研究，做了不同品种的杂交以后呢，然后他们把种子就分化给全国各地的这个科研工作，全国一盘棋在做这个事儿。最后是我们袁老师的这个团队啊，选育了第一个山西的走活品种。
1: 1973年10月，在来到安江农校20年后，袁隆平的新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的亩产从500斤突破到1000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袁隆平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时至今日，袁老的学生依然俯身于田垄之间，不仅研发新品系，更引领着新一代的年轻人走进农业科学领域。
0: 你看那边，我们的曾老师还带着他的3个学生呢，在这里做科研。
2: 老师你好，曾老师，今天带学生在田里面是做什么试验呀？
3: 给这个生补系的，这个就是安于 A， 搞测交，测一下它跟其他品种。
0: 它的优势，
3: 要恢复系的杂种优势。
4: 特教的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剪穗子，把黑丸花的就剪掉，不然就是假杂种了。
1: 曾存玉正在进行的是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它看似简单的裁剪动作，其实就是杂交水稻技术最核心的环节。修剪完母本稻穗后，曾存玉准备取来副本稻株进行杂交。曾存玉是袁隆平院士的学生，今年63岁，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已经有43年时间。他告诉我们，当今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每一步，其核心理论与技术路线都来源于袁隆平院士当年奠定的坚实基础。
4: 这个就是花粉。
2: 这个上面就是稻谷的花粉了。
4: 花粉，对对对，就是大穗。
2: 那为什么要跟它杂交呢？
4: 因为这个是大穗的。
2: 它的特点就是谷粒大。
4: 谷粒大，米质也比较好。加上粒形，你看长宽比都是很长的谷粒嘛。
1: 水稻每天仅有3个小时的盛花期，每一粒花粉都在与时间赛跑。从引壳张开到闭合只有短短40分钟，而花粉的活力也会在离开花药后急速衰减。曾存玉取下副本后，将花粉迅速撒进杂交袋，
4: 套袋套好了。
1: 在我们看不到的袋子里，每粒花粉都在争分夺秒，它们要在3分钟内完成授粉，才有可能孕育出拥有更强基因的种子。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不管它刮风，把它固定起来，不管刮风下雨，雨一样就保持这里面有一个空间，种子就在这里该健康成长
2: 啊。
1: 过了20天以后，我们就给它收起来，一个是放到海南去观察，那一个就是第二年放到家里观察。如果这个东西长得虽大力多，米质又好，能够增产，我们就把这个副本留下来就自种，就生产上就大面积推广起来了。
3: 从试验到推广种植，一个新品种的诞生至少需要7-8年的时间。一大代的科研人员和曾存宇一样，挽着沾满泥巴的裤腿，戴着一顶草帽，把杂交水稻从安江的稻田推广到了全球沃野。他们像稻穗一样谦卑的俯身，却让中国农业挺直了脊梁。
4: 通过我们科研人员努力啊，全世界种植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已经达到70多个了。我们整个全球啊，有1/3的面积已经种上了杂交水稻。包括你像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它的最大的货币上面就是印着我们杂交水稻的图案。
3: 50多年来，杂交水稻在国内累计推广90亿亩，杂交水稻在国内累计推广90亿亩。累计增产超过8000亿公斤，单亩产量突破1000公斤，中国早已进入超级稻时代。不仅如此，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海水稻、沙漠稻等异型稻，让中国的稻种在海边滩涂，在盐碱沙丘都能绽放出生命的奇迹。
4: 这个叫巨型稻，我们正常的看到的水稻一般就是1.3米到1.5米，这个水稻达到了2米高。
2: 2米高，
4: 对，
2: 因为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本身比较高，要感受还得下到地里面去。
4: 对，我们下田看一看。
3: 袁老做过一个特别有名的梦，梦境里杂交水稻的茎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他把这个梦叫做禾下乘凉梦。而面前这些高高的水稻仿佛是从元老梦境中走出来的一样。
4: 这个巨型稻啊，在这个高度上面已经实现了元老师的禾下乘凉梦，现在主要用于观光旅游。这个稻非常适合生态综合种养，就是我们稻田里面养青蛙、鸭子、养鱼。
3: 虽然巨型稻的稻穗还没有硕大饱满，但这正是元老的学生们接下来科研的目标。我们面前的这碗看似寻常的米饭，藏着安江的风、沅江的水、7000年的时光和袁隆平院士的毕生心血。他从这里把一粒种子种遍了中国，也种向了世界。

0: 离开稻香萦绕的安江，我们逆源水而上，来到坐落在污水与源水交汇处的洪江古商城。这里是古香商的发源地之一，尤其在明末清初至民国期间，更是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商埠和早期内陆开放开发城市。
1: 杨老师，我们来到洪江古商城之后哈，听到了当地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叫汉口千株百杨万担米，比不上洪江
2: 的犁头嘴。
1: 犁头嘴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码头了。
2: 对，
1: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刚好是能够看到两江交汇的一个场景的。哪一条是沅江啊？
2: 沅江就是我们对面那一条，
1: 我们面前这一条，身后就是污水了。
2: 对，这就是污水。
1: 所以这个地方在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商的码头，是吗？
2: 对，洪江啊，得运水，兴于商。沅水的跟污水交汇以后，江面宽阔，而且在下游不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大的拐弯，就造就了犁头嘴这一带的水流啊不那么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口。
0: 时至今日，洪江古商城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会馆、商行、客栈、镖局和民区等380多栋古建筑。它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的博物馆，更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商业文化眼镜史。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婉先生赞誉它是中国第一古商城。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陈永信商行。陈永信商行呢，它是商居两用的一个建筑。你看这里面又一个小庭院。
1: 这种二进院的话算是很多的形式吗？
2: 不多，因为古商城真的是寸土寸金，只要有可用的土地它全部会用上。
1: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呀？
2: 既有徽派建筑的特点，也有原乡民居建筑的特点。你看这上面这个楼层末非常密集，主要是一个二楼承重，便于二楼存放货物。
0: 印子屋因为建筑形制方方正正，像一枚盖在大地上的印玺而得名一颗印，是湘黔赣地区传统的民居形式。洪江古商城内的印子屋格局中透出鲜明的商业元素，印子屋的进门通道都铺设整齐的青石板，扎实耐用，便于货物往来。院子里置有雕刻精美图案的太平缸，用于储水防火或者养鱼观赏。细节之处不仅体现出洪江商人居四两便的生活哲学。

0: 你没抓住好的一个商机，你就可以由龙变成鱼，财富瞬间就消失了。但是你如果时刻警醒自己，每次的商机都抓住了，是鱼也可以变成龙。
1: 对，之前就听说说来洪江古商城的人们哈，都是一个包袱一把伞，就其实不需要带什么身家，来到这儿之后可能创业的机会遍地都是。
0: 对对。
2: 洪江的商业版图由多元背景的创业者共同组成，他们中既有商贾后裔，也有生活贫困来此寻找机会的人，他们大多以小买卖起家，勤勉经营，逐渐在商海中获得一席之地。从他们共同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凝练出一代洪商的经商信条。技艺是根本，良心是准绳，信义是基石。这种洪江商道的精神早已融入街巷街里，至今仍在古城的一砖一瓦、一字一印中清晰可辨。在陈荣信商行的院墙上，我们看到一幅手记，郑板桥亲手书写的吃亏是福四个字及题记都清晰可见。
0: 郑板桥的一个远亲郑轩在这个陈荣信商行当管家，他的祖上留下了郑板桥的那个吃亏师傅的这个手记，他就来到洪江以后挖了坑，他上去了，满则损之机，就水满则溢啊，你太满了可能就会有所损失，这是正常的，亏则盈之见，这一次亏了我可能下次会赚得更满。
1: 把它拓印在墙上，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启示哈，也是对后代的一种警醒。
0: 对，
2: 吃亏是福，是一种东方式的生存智慧与商业哲学，它超越了账本的算计，是关于得与得的深远考量。一句私人的赠言就这样演变成一个家族乃至整个洪江商帮共享的精神信条，这份重义轻利的胸襟也是洪商的成功之道。
3: 这条台阶就是您之前跟我说的汉码头。
0: 这个是长码头。
3: 长码头、
0: 就是在古城里面高低错落的连接相关街巷村的要道，
3: 可以把它理解成主干道吗？
0: 也是主干道。目前我们处的位置就在洪江古商城里，基本上是中心位置的、你看这里有五条街巷村还有码头，就可以到洪江古城各个地方。
2: 洪江古商城七冲八巷九条街的建筑格局也是紧密围绕商业活动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冲是连接码头与闹市的快速通道，而巷与街则构成了错落有致的商业网络，这套体系完美地适配了从卸货、仓储到交易、居住的复合功能。曾经的洪江古商城周集往来，商贾云集，天南地北的人们带着不同的乡音与梦想汇聚于此，共同缔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如今我们站在沅水岸边凝望古城，夜色为它披上了另一袭华裳，婉约的建筑群在光影勾勒下显露出昔日的恢宏气度。从安江稻田里改变世界的种子，到洪江码头上汇通四海的繁华，都让我们不由得感叹怀化的每一寸土地都书写着传奇。从几棵榆树环抱的宁静小镇，到拥抱世界的文旅新城，一条鱼腌制20年，母亲把爱融入风味里，三湘四水行，沅水长歌，福地怀化正在播出。在怀化的土地上生活着51个民族，创造了7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如繁星般散落在沅水两岸，也把三江一湾点缀得更加璀璨。600多年前，芋头侗寨的祖先迁居到雪峰山脚下，时至今日，他们的生活依然处处体现着与山川对话和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
4: 哪怕我们鱼都有自己的房子，就是我们知道夏天很热， 哎，我们人都要乘凉，那

0: 我们渔业要建一个房子给他。芋头洞寨的面积约有11公顷，分为7个自然聚居点，保留了建寨之初的原有格局和大量清打中期以前的建筑。2001年，芋头洞寨的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洞主有三宝：丰玉桥寨门鼓楼，其中鼓楼是我们使用频率最高一个点，它这个鼓楼你看吊在半空的，它垂直落差有50多米。
0: 这是一座罕见的悬空贴檐吊脚式鼓楼，有200多年历史。整栋建筑仅有北面一排檐柱搭建在人工垒砌的平台上，悬空部分仅靠一块6厘米厚的石板和几根木柱做支撑。 在鼓楼的梁方上，我们发现雕刻着很多鱼的纹样。杨傲介绍说，鲤鱼在侗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而这份祈愿也深深进入了侗族人的味觉记忆中。用鲤鱼制作的腌鱼是当地一道独特的风味美食。我们来到寨子里的一家餐厅。 请店主为我们展示他的制作过程。
2: 我在这要腌鲤鱼，要放盐进去。
3: 盐巴。
2: 放盐。
0: 浑身都要抹盐了。腌鱼，侗族人称为罢生。制作腌鱼要用蒸熟的糯米为糟，作为发酵的媒介，一层鱼一层糟，如此循环，确保发酵均匀。
2: 如果是做10年的腌鱼的话，就是要先拿盐，要腌1个月，然后再撒糯米，再撒辣椒。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酸鱼多长时间之后就能品尝了？
1: 要1个月就可以了。
0: 杨正迈有2个女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为每个女儿都亲手腌制了1缸腌鱼。直到几年前，女儿们出嫁当天。 两坛封存了20多年的美味才被郑重启封。杨正迈至今都还记得那一天，女儿们幸福的笑脸和整个寨子弥漫的浓香味道。把最后一层糯米和鱼放进桶里后，杨正迈盖上一片干燥的丝瓜瓤，再压上一方沉重的青石，接下来就要等待腌鱼缓慢的自然发酵。
3: 杨正迈取出一条腌了1年多的鱼给记者品尝，看这个肉质已经变得很薄很紧致了。
2: 对对对，
3: 直接吃啊，
2: 直接吃，直接吃，可以吃。
3: 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生鱼。你看这个鱼鳞呢都完全还在上面呢。那我吃的时候要把鱼鳞吐出来吗？
2: 尝一下。
3: 主要是酸味儿，
2: 酸哎，
3: 还有点辣辣的，咸咸的。
0: 还挺好吃的，它这个肉质呢，虽然说是生的，但是因为腌制了很久嘛。
2: 对对对对。
0: 现在尝上去就是很紧实的。腌鱼是侗族合拢宴上不可或缺的主菜。当寨子里有节庆或重要的事情发生，家家户户就会搬出长桌，相连成席，共饮共食。如今，依托旅游的发展，许多村寨在周末也会定期举办合拢宴。 让游客能亲身体验侗族的待客之礼与独特风俗。我们离开芋头洞寨的袅袅炊烟，来到雅屯堡镇文坡村，拜访另一位文化的守护者——侗族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素田梅老师。
4: 您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服饰是不是就是传统的侗族的服饰呀？
5: 这个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一个侗族的服饰。
4: 但是我看您这衣服上好像没有侗锦，
0: 我们一般的盛装，结婚的那时候，才把那个侗锦缝在这个边边上。在日常生活中，侗锦通常作为衣裙的镶边、背面的装饰，或是在门帘。

0: 好听好看。然后你看这个洞景啊，它每一个图案都有它一定的意义。这里是龙凤呈祥的一个图案，然后像这是鱼纹，鱼纹就是年年有余。
1: 62岁的素天雷从12岁开始学习织锦，15岁就掌握了全部的工艺流程。多年来，他免费传授洞锦制造技艺，累计教授学生2000多人。素天雷还对传统洞锦进行技术革新，引入亚麻、纯棉等现代材料，设计制作箱包、床单等实用且时尚的新产品，让古老的纹样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素老师织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洞锦有一套独特的编织方法。
2: 洞锦呢是反着织的，所以布匹的正面应该是在下侧。
3: 很早以前老祖宗啊也都是正面要朝下，很干净。还有一个说法，你要是把这个正面放上面，它就证明你这个人很笨。那个正
1: 洞锦的传承主要依赖于母女间的口传心授，三根上一根下的古老口诀，随着不同的花纹在唇齿间低吟变化，每一缩每一线都织进母亲最朴素的心愿，希望女儿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侗族人把他们的衣食住行、田园山水，甚至民族历史，全部都编织在洞锦里。这些锦绣花纹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侗族的文化精髓与民族智慧。曾经想要触摸一块洞锦，人们需要翻山越岭，深入洞栈，在木楼基柱声中看懂经纬交错间的结构密码。如今在怀化城区的武溪非遗园，这份古老的技术有了全新的体验方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全息投影，不仅可以亲手编织一小片

场美食，四十多个非遗体验项目，在一座场馆里都可以轻松的一站式体验。走出五溪非遗园，就是怀化城区的文旅新地标榆树湾。这里是怀化城市发展的雏形。沈从文曾经形容它是一带烟走通头的小镇。直到20世纪70年代，湘黔和支流铁路相继通车，榆树湾因铁路交汇而成为交通枢纽。昔日寂寥的村落，被时代的火车轰鸣着拖拽向前，从此它被定义为火车拖来的城市。2025年，怀化以沅水为脉，启动了贯穿全流域200公里的文旅廊道建设，将安江、洪江、芷江和榆树湾四个区域串联成线。榆树湾作为三江一湾的核心区域，被赋予了民族风情文化的全新定位。静卧于山水之间的天问岛，不仅是怀化历史的见证者，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四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

0: 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王毅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日本将编制补充预算，引发财政压力担忧。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来关注日本自卫队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的相关话题。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5: 进入亚太浏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中心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日本政府5月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0亿元人民币。这一补充预算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5月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

0: 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您觉得对于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2: 从坚毅之龙到勇敢之盾，10个8个月美国在日本再次部署低风中导武器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破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国大陆重要目标的重叠覆盖，所以两个方向不太一样。但如果出现对地火力、精确打击火力能够交叉重叠，它的攻击效果包括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从整个打击范围来看呢，关键核心敏感目标特别是一岛链上的重要地点都在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有可能是美日联合覆盖，如果按照美国部署的地方系统，在日本是两个点位部署，但日本这些年也在进行攻击性导弹的部署，你像它的120反舰导弹1000公里射程目前放在这个熊本，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25型对地导弹，号称超高声速飞行，射程3000公里，比美国1800公里还要更加的广泛，也说明呢美日联合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第一岛链部署远程精确高突防的对陆武器装备已经常态化。所以从以上几点去分析，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性质包括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防御正在向进攻或者是战略进攻这个方向转机。
1: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就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但是因为民众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撤出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演习之机，然后呢说是演习之后呢撤退到驻日美军基地，所以这种演习后留置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回避比如说法律啊舆论方面的一些压力？
3: 其实是美日在这个低风的这个部署问题上，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在日本的前沿的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9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11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11月7号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

0: 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军基地里的设施的部署情况的。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中岛系统它具有巨大的一个进攻性和破坏性，日本是可以要求美国搬走的，但是日本它也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岛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120的这个升级版这个导弹，叫250的导弹。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部署中岛的话，那么进一步它的火力打击范围能延伸到那么大陆的这个纵深的内部。那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希望以此来强化所谓的威慑能力。所以日方的真实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美军常态化的部署，其实更进一步而言的话，也是为将来能够从美国获得中岛系统来做铺垫。而且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六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如果要是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在战术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2: 低风加海马斯至少有三个配合，首先是低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低风还有标六。标六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着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定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是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 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有两种对地攻击方式。第三是高低组合。PRSM 海马斯是弹道导弹，而且弹道较高，可以对对方形成较强的突破能力。那么战斧导弹是巡航弹，它可以贴地贴海飞行，突破能力也不容小视。如果今后高低快慢两种组合方式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使用，这样呢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都会同步提升。所以美国精心的选择两种武器装备在同一个点位上部署和使用，目标呢是提高防范能力，同时强化攻击能力。
1: 美国是不是在谋划第一岛链的一些战术部署，比如说利用这样的两种导弹的这个配合完成分布式的杀伤，或者快速突袭甚至快速偷袭这样的一种目的？
2: 目前第一岛链呢已经变成了导弹链，所以从美国武器装备部署看，攻击能力和攻击态势进一步增加。美国正在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您像低风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甚至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2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1: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0: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啊，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

的这个中导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每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

0: 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更多的扮演一种进攻性的角色，而美国的力量也在适度的进行分散化的一个部署，包括像第二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

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陆基雷达部署。日本防卫省还同步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全新的防空识别区，妄图打造远海监控堡垒。

进行了舰载机陆基起降训练，即航母舰载机将陆上跑道进行触舰复飞的训练。当天，来自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 FA-18 战机以较短间隔持续进行触舰复飞。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加速将其军事触角向第二岛链延伸。

0: 离这个对关岛啊也是1000多公里，那么实际上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第二岛链的关，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炒作的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它还是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像这个硫磺岛，实际上它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它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它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达到一个备份的点位。
1: 从耳边到海边，

0: 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说到新加坡呢，可能

0: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那同时呢，政府也非常方便去对他们做食品安全卫生的监管，同时在解决时容时貌的问题呢的同时，甚至还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譬如说最有名的食阁啊，在新加坡的市中心啊，叫老巴萨啊。那个老巴萨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景点来推荐了啊。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食阁的由来，对，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食阁的这个发展和壮大也跟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政策有关系，比如说他们好像有一个政策，就是说规定不许这个居民的私人的厨房向外排油烟，是吗？
0: 对 对，这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租房的时候，那租房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它有三类，一类就是说没有厨房啊，就是不允许在这个室内去做任何这个烹饪的操作，还有一类呢叫做小煮。小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煲一个汤啊，你也可以煮一包面啊，但是呢对不起，你不能再爆炒啊，你不能炒菜，不能够产生大的油烟啊。那么还有一类呢，现在其实一些新的这个公寓类呢也在迎合这个大家的需求，既可以煮又可以炒
1: 的
0: 啊。那么对，所以这三类的公寓呢，你去租赁的时候，你在第一天去看房的时候，房东就会跟你讲，那么他们对应的价格也不一样。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啊，其实中间隐含的就是说，你需要排放油烟，对不起，那你就要去付更多的钱，付更多的成本，来去获得这个服务啊。
1: 就是花钱买

0: 看大家在里面操作，在这样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跟国内的这种这个走的路子可能不太一样啊。整体来说，我是觉得实格呢，相对来说有一种人情味在里面哈、啊。就譬如说，我们也去经常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去聊嘛。譬如说，本地同事跟我说啊，某某的地方大虾面很好吃，这个大虾面我一吃吃了三代人啊，他的爷爷就做这个，他爸爸也做这个，然后现在轮到第三代人来接班。你看我自己在北京的家，我楼下的这些餐厅恨不得最快的可能半年就要换一茬，可能有一些就是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也是两三年换一茬，那种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跟交流，我感觉好像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听你介绍，比如说同事卖同样一种美食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撞车的情况？
0: 撞车的情况一定会有，但是呢，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在试图去做差异化，譬如说都在卖大虾面，那 A 家的特色是说我大虾面可以配排骨啊，我家的排骨炖得很好吃，很好吃。B 家的特色是说我家大虾面可以配猪肚，我家的猪肚炖得很好吃，对吧？所以第一个呢，他们在努力的差异化，就即使在同一个食阁里啊，我们看到相同的，他会努力的差异化。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真的是供给决定的，譬如说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去的那个牛车水旁边的一个食阁，那个食阁呢大概有4到5家海南鸡饭，为什么有这么多呢？是因为真的好多人要去吃，中午如果只有一家的话，排队那就排死了。那么呢，我觉得它经过一段时间，它会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我这么多居民，他就是要吃这么多饭，那可能就是要有这么多这个档口在这里。那么如果有一些档口他做的不好吃，然后完了又超出了这个需求量，那么这样它自然就被淘汰掉了。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这种恶意竞争。基本上我这几年去，我去固定哪一家去吃，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说哪一家倒闭了，我半年之后去他不在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1: 而且这种饮食美食的差异化其实是让食客有很大口福的。
0: 对，因为大家都在琢磨嘛，就是怎么样能够有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让这个东西口感更好，更好吃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到目前为止你去过多少家食阁了？你还记得吗？
0: 哇塞，那我感觉记不太清楚了。
1: 两位数起码有了吧？
0: 那绝对的啊，因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基本上一路就吃过去。因为我个人约朋友就是除非真的是很重要的商务宴请啊，我们说那找一个不错的餐厅。那其实日常跟朋友吃饭啊聊天啊这那，我个人是比较意愿说，哎呀，咱们就找个食阁吃碗面条或者是吃个什么东西就 OK 了，这样就是聊起来也比较放松。到了新加坡呢，啥也不干，先转到食阁里去找东西，找好吃的。
1: 你刚才说从东海岸吃到西海岸其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0: 是的，因为可能坐地铁大概也就是40分钟。对，
1: 在你吃过的食阁里边，让你难忘的比较有特色的几家食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我最早去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这种大家都会认为很有名的，譬如说最早肯定网红的，譬如说鸡饭因为鸡饭几乎是所有新加坡人日常必吃的一种。
1: 海南鸡饭是吗？
0: 它分成两种，一种叫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呢又叫白鸡饭，它实际上是就是直接白斩鸡切下去的。那还有一种呢叫油鸡饭，油鸡饭其实是豉油鸡饭，它是黑色的所以其实鸡饭呢它包括海南鸡饭和这个油鸡饭。那分别的典型的代表啊，现在打卡打得最厉害的两家，这两家鸡饭呢我去吃过，我第一次去肯定要去打卡这两家。那吃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我就立了一个标准哈，那围绕这个标准，比它好吃的还是有比它难吃的。所以呢，我从东海岸吃到西海岸呢，我也吃过不下10几家鸡饭，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都还可以保持在水准左右的可能每一家跟选用的鸡呀这个钢板鸡，他们叫钢板鸡，每家这个选用的鸡的这个品质有一些差异，会带来一些口感，但是整体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蛮有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次去打卡可以，后面其实如果要吃鸡饭楼下右拐50米离你最近的鸡饭就是最好的鸡饭。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接下来有请在新加坡留学的英嘉诚。嘉诚感觉对新加坡的华人街牛车水更加熟悉一些，那么这里为什么叫牛车水呢？
4: 据我了解，我跟他们当地人聊过，说是就1819年的时候，是那个英国人有一叫什么，就是来福士的人来之后呢，就来新加坡之后，中国就从南边来的这个华

0: 对，去拉水，然后逐渐就变成叫这个牛车水。
1: 你看你在北京生活很多年，现在来到新加坡留学，你来到牛车水，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我感觉跟回家了一样。
1: 真的吗？
0: 他那儿有很多这种，国内的美食，因为我女朋友她是长春人，那边有很多东北菜，然后我去那儿吃的话，确实就是我在东北吃菜的味道，
1: 这是
0: 并
1: 东北
0: 且，
1: 菜哈、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其实我之前本科是在成都上的，所以，他那边的干锅就是四川那种麻辣干锅，味道跟我在学校吃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1: 是吗？那
0: 对
1: 说
0: 对对，
1: 明
0: 东
1: 他
0: 北。
1: 们的这些调料啊，包括厨师啊，都有可能是从中国来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味道完全就几乎就没有差别。
1: 北京的小吃在牛车水多吗？
0: 牛车水几乎看不见北京小吃的，什么烤鸭什么的都看不见。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是不符合当地人的这个胃口，他们吃饭稍微味道可能要淡一点，然后偏甜。像北京的卤煮、炒肝儿，可能都是那种偏咸的，所以他们可能估计是吃不惯，而且他们也不是特别能吃辣。
1: 那么，你如果想要满足一下自己的中国味的话，一定会来牛车水吃饭吗？
0: 肯定的，我因为我学校就在这附近，我经常会去牛车水跟我同学去吃，他是黑龙江的。
1: 所以你们俩到了牛车水都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俩带着吃东北菜，然后有一次他过生日是带着我们去吃就东北烧烤，而且烤的确实不错。
1: 那在牛车水吃中餐的话，贵不贵呢？
0: 我一般的话，我就吃东北菜，因为量大实惠，其他的可能稍微就是会掉点血，割点肉，就吃一顿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心疼。我之前吃了一碗那个兰州拉面，它是在一个商业中心里边，我花了22新币，100多块钱。
1: 那确实哈，我们一碗牛拉，即使你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吃一碗牛拉的话，也不会那么贵的。
0: 对，他们会有税，一加到税的话，可能就，哎呀，就觉得很贵。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爱吃饺子，那在牛车
0: 饺子，
1: 水有地道的饺子可以吃到吗？
0: 很多很多，他们但是大部分都是，要不然是韭菜鸡蛋的，要不然就是韭菜牛肉，韭菜猪肉的，很少会有其他馅儿的。
1: 为什么只有这两种馅儿呢？
0: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馅儿受众最广吧，大部分人都爱吃韭菜。
1: 对。那在牛车水吃饭的话，就是不同的这个餐厅，它的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如果它是那种小摊儿饭的话，可能会稍微便宜点。但如果去一些在这种商厦里边的，就比较贵。
1: 那可能跟租金有关系。
0: 对，租金啊，就是税，他们那个大厦里边应该都会加上税，就是那种食物税之类的。
1: 说回新加坡的牛车水，这条唐人街它是一种怎样的风貌？
0: 我觉得它是保留了，就是早些年像福建、广东那边的建筑风格，就是一点一点的小摊儿、小摊贩，
1: 以
0: 然后
1: 摊
0: 还
1: 贩
0: 有，
1: 为主。
0: 对对对，然后您应该知道那个天意，就是北京之前那个天意，
1: 小商品市场。
0: 对对对，它有一地儿叫珍珠大厦，它里边全都是那种小商店、小商贩，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但是跟天意不同的是，它确实治理的这个很规整，很干净。
1: 这些摊贩他卖的都是什么呢？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就是甚至就是什么按摩的也有，就是捏脚，一个小门帘里边就是3张那种躺椅，然后里边就会有师傅去捏脚啊，然后还有卖，他有卖相机的，卖古玩的，然后卖吃的的，什么都有，打印店等等等等。
1: 感觉这个楼就是一个商业的综合体。
0: 对对对。
1: 所有的商品或者他从事的这个行业都是和中国的有关系的。
0: 对，他因为里边几乎就听不见英文，很多人都是说中文，要不然虽然可能他是本地人，但是他在里边也会经常用华语来交流。
1: 就感觉真的是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城市哈。
0: 对，就感觉回到南方的一个城市，然后在广东那边，因为我之前去广东玩过，确实是有当时早年广东那种即视感，而且很松散。
1: 你刚才说到这个牛车水的建筑有一点像，中国南方是不是骑楼比较多呀？
0: 它其实也不说完全是骑楼，它就是可能是东南亚融合了跟中国的这种建筑融合之后的一种产物，因为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马来西亚华人，还有像印尼华人，它可能各种华人都会在这边待着。
1: 说它像。

0: 老爷爷老奶奶来这边喝咖啡啊，吃点早餐，然后也会有人开始摆摊儿，开始吆喝。
1: 和中国国内的这个早市也差不太多。
0: 对，但区别其实就是，他们可能是更规整，就新加坡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干净、很规整，
1: 整
0: 其他
1: 洁。
0: 的，对，跟国内就没有太多差别。
1: 那据你观察，一般早上来这里消费的老年人群啊，我们叫银发经济，很多老爷爷老奶奶是来吃早餐吗？
0: 对，就吃早餐，他们这儿叫乐龄人士，就是想就是什么颐享天年的意思。然后他们可能在这边，就跟国内老爷老奶奶不同，就是他们是来喝咖啡，然后吃，比如说一些三明治加鸡蛋啊，然后加配一片火腿。然后可能国内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们可能就更多的吃喝豆浆、吃油条，
1: 吃
0: 这
1: 包
0: 就
1: 子，
0: 是。
1: 他们的早餐可能更加西式一些，是吧？
0: 对。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最后有请几次到过新加坡短暂旅行的张作明。作明，这是你第几次去到新加坡呢？
4: 这是我第三次来新加坡。
1: 第三次了，已经。
4: 对，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是，在我小的时候，它是我一个特别向往的发达国家，因为我们都会听说它是花园城市，然后富人云集，然后特别的国际化，人文环境特别的好，然后生活质量特别的不错。
1: 咱先说说你在新加坡吃了什么吧。
4: 我在新加坡吃的最多的其实是广东菜，就是新加坡是一个特别包容多元的一个社会，然后它主要就华人吃的东西基本就是潮汕菜、广东菜，要不然就是火锅、烧烤，其实。

0: 餐主要都是就是普通的盒饭，但是我觉得新加坡的米是很好吃的。
1: 新加坡的米主要是什么样的味道呢？什么样的做法呢？
0: 它不是自己产的，它肯定是进口的，有可能啊，我猜测是，比如说泰国那种
1: 泰国
0: 稻香
1: 香米
0: 那
1: 哈，
0: 种香米，
1: 和我们中国的米饭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口感比较的硬，就很符合我个人的口味。我喜欢吃那种硬饭，然
1: 嗯，
0: 后粒比较长，然后颗粒分明。
1: 做法都是什么呢？和我们一样吗？吃白米饭，还是说他们要把米饭加工一下？
0: 有几种，我们前几餐吃了正常的白米饭，我觉得就
1: 嗯。
0: 是很中规中矩的米，然后后面就吃了海南鸡饭，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米是用鸡油炒过的，感觉是比较的不错。
1: 据我了解，在新加坡，海南鸡饭是非常有名的一道美食。你在新加坡吃海南鸡饭的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宗的。
1: 海南鸡饭也可以有这种工作餐，是吧？
0: 对对对，我在新加坡认识了，就是住那个酒店里面的服务人员，然后我们就聊天嘛。我说平时大家都吃什么？可能就是尤其是工薪阶层吃的最多的便餐就是海南鸡饭。
1: 在新加坡吃工作餐和我们中国的形式是不是一样的呢？有荤菜，有素菜，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汤。
0: 我记得是两个荤菜，一个素菜，然后配饭，就是那种盒饭，要卖15新币，就相当于，将近80块钱。
1: 那实际上这种配置也和我们中餐的配置是一样的，对吧？
0: 他们对饮食管理非常的注重，因为我们那个工作餐，如果你不说它工作餐，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减脂餐，非常的健康，然后搭配也非常均衡。他们不会把食物特别复杂的加工。会保留食物原汁原味，可能就是拌一个牛肉，然后加一点点呛一个虾，

0: 吃了那个海底捞，海底捞还是不错的。
1: 它的服务也和国内的一样，是吧？
0: 对，除了价格翻倍，感觉它在新加坡本地市场做的还是不错。小小的一个新加坡，它竟然有高达十几家分店，
1: 光是海底捞就有十几家的分店。
0: 对的，对的。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日本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 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 截至4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9.9亿千瓦， 同比增长 14.2%，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5亿千瓦， 同比增长 26.2%， 风电装机容量 6.6亿千瓦， 同比增长 22%。 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级 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月26号，在此前预拨 1.2亿元基础上，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中国科技部近日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以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首先为您讲述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人开发南海能力的提升。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天下秩序，推行天朝礼制体系；二是开读赏赐，构建以宗藩关系为特征的国家关系体系；三是开展海外贸易；四是寻找建文帝。不论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郑和船队的航海活动显然对于南海地区秩序的稳定以及中国远洋航海能力的提升产生了促进作用。首先，郑和下西洋有助于在当时建立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南海地区的国际秩序。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实施海禁政策，列出15个不争之国，并未流露成为天下共主的雄心壮志。南海周边部分国家如三佛齐等，因而未设伏于明朝国威，不仅残害屠杀明朝前往东南亚各国的使团，甚至阻挠亚洲乃至西洋国家对华朝贡。明成祖即位之后，锐意通四夷，

提升宗主国威信。郑和下西洋客观上达成了这一效果，即通过打击海盗，威慑阻碍朝贡的地区强国，扶持对华友好国家，畅通海上朝贡通道，确立南海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1405年至1407年，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扫除了陈祖义海盗团伙。陈祖义盘踞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巨港，以此为基地，几乎完全掌控了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附近各国深受其害。当时陈祖义率众来劫，古籍记载，郑和率军杀贼党5000余人，烧贼船10艘，获其7艘，即伪铜印2颗，生擒祖义等3人。明朝顺势设立旧港宣慰司，任命当地华人领袖施进清为宣慰使，治理当地华人。海盗由是而清宁，藩人赖之以安业。

1407年至1409年，郑和船队第三次下西洋，消除了暹罗等国对南海周边局势的威胁。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满腊加和苏门答腊国王遣使来华控诉暹罗强暴，明政府因此向暹罗发出警告。永乐六年，也就是公元1408年，郑和船队来到暹罗直接施压，暹罗国王被迫遣使进贡以谢罪。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郑和受命册封满腊加王拜里弥苏拉，满腊加自此免受暹罗的侵扰，并在郑和的协助下发展成为扼守马六甲海峡的贸易中心。此后，郑和又击溃破坏地区贸易、威胁周边国家的西兰国王亚烈苦奈的军队。这一战之后，海外诸藩一佛天子威德，共使再道。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贡关系的稳固与发展。东南亚地区水陆交错，古国林立，是东西方海上航行和贸易的必经之地。郑和及其船队的活动肃清海上威胁，便利海上交通，有助于地区局势和秩序的稳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朝贡关系也变得更为顺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1412年至1415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协助平定苏门答腊地方王国内乱，结束分裂局面一事。苏门答腊地处印度洋和南海之间，从北部沿东海岸往南，依次分布着控制马六甲海峡的亚旗

六甲海峡的通行障碍。随着郑和下西洋事业影响的扩散，或感召于明政府作为宗主国的威望，或慑服于明政府强大的军事能力，又或许受到开展朝贡贸易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受遣往来中国的外国使者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的22年间，占婆派出使者18次，暹罗22次，满腊加15次，苏门答腊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期间还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郑和第6次下西洋归来时，亚非16国同时派遣超过1200人的使节前往中国朝贡。皇帝德泽扬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呈现知归捧薄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盛况。

呈送《山海余地全图》，在中国东南海面标明大明海，其范围北至高丽半岛，南至南洋，西至中国大陆及安南，东至小东洋，将南海海域纳入其中。至清代，大明海被改称为大清海。1862年，日本蓝学家佐藤正阳以1857年荷兰航海图为基础，绘制《新堪舆地全图》，将南海海域标示为大清海，其范围南至北婆罗洲，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中南半岛。在中国地方政府和知识阶层的描绘中，南海出现了琼海、琼阳等名称。万历45年，戴喜等修《琼州府志》，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海之最。道光21年修纂光绪16年补刊的《琼海府志》，则将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称为琼阳最险要之处。光绪15年，也就是公元1889年，广东全省总图说把南海称作隶属广东省的南洋，其中写道：广东全面滨海，东南指吕宋群岛，南对婆罗大

0: 船队七下西洋的成功实践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航海家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对远洋航线的熟悉程度保证了郑和船队能够顺利通过南海诸岛海域。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需要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并非中国船队第一次穿越南海，早在元代中国就有大型船队路过西沙群岛海域，元将史弼征讨爪哇，率军5000过七洲洋万里石塘，立交趾，战成界。其中万里石塘被认为是西沙群岛，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活动能够避开南海诸岛的暗礁区，显然是建立在拥有相关区域长期

爪哇、西洋诸国，促使其向新王朝进贡。明政府与周边国家之间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开始建立，地区朝贡贸易、朝贡体系由此形成。与以礼构建的朝贡体系相结合的是海禁政策。整个洪武年间，中国海外贸易政策实际上经历了如下的转变。起初为控制沿海，吸收利源，明政府承袭前制，设立市舶司，实行相当开放的对外政策。此后逐渐走向皇家独占，排拒一般舶商，形成愈禁愈严的状态，到最后发展成为仅准朝贡贸易，禁绝国人出海经商。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船队远航西洋的活动，一举打破了洪武年间的海洋禁闭状态，加强了明政府与东南亚乃至南亚、西非国家的联系。但是随着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活动结束，一个时代就此终结。此后明清两朝，中国经由南海与东南亚以及其他海外国家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不复当年之盛。加之自15世纪起，西方人在亚洲开始殖民扩张，中国人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活动受到影响，但是中国民间商人依然活跃于南海海域，延续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郑和七下西洋的帷幕落下之后，印度洋国家与中国日渐疏远。15世纪中叶后，西兰、孟加拉苏丹国等国不再来朝，东南亚使团则依然通过广州进贡获得贸易机会。直到16世纪初，海外诸国虽然与中国依然保持着旧时关系，但入贡国家数量不断减少。至明孝宗弘治年间，入贡国已减至极少数。孝宗弘治实录记载，弘治元年至六年，仅有湛城、暹罗各自入贡一次。这一阶段的朝贡贸易衰落态势极为明显。然而，官方贸易的衰落是相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而言的。事实上，明朝中前期朝贡贸易的规模及其影响力依然存在。何况单以朝贡关系来论明代中国对南海的影响也略显偏颇。从文化与经济影响力来看，与南海毗邻的国家长期以来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严格意义上来说，官方海禁政策与朝贡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只是中国海商在南海活动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朝贡贸易的衰落伴随的往往是民间私贸的兴盛，个别时期相对严厉的海禁政策也仅仅能短暂地抑制民间的贸易活动。宣德，也就是公元1426到1435年以后，海禁常常有禁不行，民间商人私自出海现象以后，海禁常常有禁不行，民间商人私自出海现象日益增多，私商贸易开始盛行。成化七年，也就是公元1471年，福建龙溪海商邱鸿民等私下通帆，航行到马六甲。同年，公科又给侍中陈俊等出使占婆，然而他们所带的私货及商人数量太多，于是便假称遭到了风浪的袭击，越境到了满腊加国进行交易。得益于民间私贸，即便是在明政府与南海地区诸国朝贡关系严重弱化的情况下，中国人以及中国市场对南海地区诸国

西方人初来南海时，对于中国人在南海贸易的规模也有记载。以马六甲为例，1510年，葡萄牙人路易·德·阿劳若称，中国人每年率8到12艘船抵达马六甲，然后运回大量胡椒和一些丁香。活跃于普属印度的加斯帕·科埃略，也对1517年左右中国人在南海的贸易活动有一段较为详细的概述，称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之前，在另一个被称为漳州的地方，该地区的人比广州的更富有，每年都会有4艘中式帆船满载黄金、白银以及生丝从漳州到马六甲，然后这些船再带回印度地区的货物。即便是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之后，其所导致的影响力也极为短暂。最晚至1527年，华商开始再度赴马六甲贸易。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1527年已经有30多艘华人船从漳州出海，开往巽他、北大年、旦暮、马六甲和临嘉。考虑到隆庆开海数年后，万历3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官方颁给东西两洋所有地区的船引数量不过100张，可见1527年南海丝贸之盛。至1545年，仅每年前往马六甲的华人船只已达20艘之多，去往北大年、巽他的船只则达到了12至15艘。乃至同年，马六甲的葡萄牙官员抱怨划船大批前往巽他贸易，导致当地胡椒的价格暴涨了1倍。若这一记载属实，那么当时北大年、巽他、马六甲3处的�贸易船只可能有50艘。因此单以船只数量论，或许隆庆开海前后东西洋贸易的规模变化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巨大，官方开海也只是进一步规范已有南海贸易并从中获利。

0: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书籍，主编吴世存，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

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7

过他几次，陈造在四年之内又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造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寄肠之癖一个典故，寄肠是陈造的号。陈寄肠这个人，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在一首诗里，苏东坡开陈寄肠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寄肠是怕老婆的男人，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重新看这首诗还是有漏洞的。据我们所知，陈寄肠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他还经常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并不一定指老婆的骂声，在佛经当中，狮子吼指如来正声。有可能是陈寄肠的太太一定嗓门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但是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

苏东坡的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他的长子迈这时候也能写诗，但是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择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亦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意思是说喝酒吧，孩子就是这样了，由他去吧。苏东坡也写了几句诗，子还可则同原谅，妻却

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指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以后才开始学读书写字的。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在元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顿儿。在生下三天以后，苏东坡写了一首诗用以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节煮，他颇引以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

0: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渊明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自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如果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阅读陶渊明的诗，越觉得陶渊明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归去来兮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兮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交给农夫。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篱笆，手拿一根小棍儿，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起唱。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学堂的墙上门上，他写了32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4种警告。这32个字大概的意思是说，坐着豪车前呼后拥的出入，是你萎靡的机会。洞房清宫，是给你的身体带来寒热的媒人。长着皓齿峨眉的美女，是砍伐你本性的斧子。甜的、脆的、肥的、香的美食，是腐蚀你的香的美食，是腐蚀你肠胃的药。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却告诉朋友，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又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棵，深耕其残，聊以足岁也。现在苏东坡衣食无忧，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之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出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是他手写了一封信，非常有价值。苏东坡自己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10免，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的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他们如果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和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100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10免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

0: 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简陋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世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已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在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物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而且还在一方面像他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那些人之中，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炎，如果不是苏东坡曾经记载过他的较多，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据说午饭之后，朋友们正下围棋之时，李炎到躺椅上一躺，立刻睡着。朋友们下了几盘之后，李炎翻个身说：我刚睡了一回合，你们占了几回合了？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李炎在四角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着实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此等生活真是睡梦丰足。苏东坡用下面欧阳修的一首七绝描写这种生活：夜凉吹笛千山月，露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幻事，酒阑无奈客思家。

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似乎全是黄色，只有树木苍翠，竹林碧绿而已。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现今住在黄州，日日横过黄泥板，而后达到黄冈的东坡。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有一天，他喝醉了，写出了一首我们现今可以叫做《流浪汉狂想曲》的作品，他取之名为《黄泥板词》，结尾部分是这样的：朝夕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墨鱼惊兮，幸樵苏之我慢。楚备酒以行歌兮，虎放杖而醉言。草为阴而快为枕兮，木华堂之青燕。分坠露以湿衣兮，生素月之团团。赴老

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不但在当地，宫廷都知道了。野性而是他喜欢饮酒夜游，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也有诗，也有散文。他那篇牛肉与酒的一篇小文，记得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今日与数客饮酒而醇陈事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醇陈饮，无以忧。昔临耕牛士病卒，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当代有一个人说，春草亭位于城外，由此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乃醉醺醺地爬过城墙而回。难道醇陈也是一个荒唐鬼吗？有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栅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谣言就出来了，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陷阱。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

0: 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应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四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五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号，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中国科技部近日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以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锚定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规划提出，海南将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技术与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多层次海洋开放合作新格局。那么海南在南海资源开发方面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海南应该如何与东盟国家联手壮大自己的海洋经济优势，将自己打造成蓝色经济桥头堡，为国家经略海洋的战略服务呢？在开发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南又将如何做到平衡与兼顾？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

0: 作为我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在海洋强国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海洋是海南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核心潜力。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907.3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35.9%。立足战略地位、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牢牢守住海洋生态保护底线，构建陆海统筹、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开放协同、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海洋强省建设格局。当前，为实现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目标，海南以"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为抓手，为目标实现擘画了清晰路线图。关于规划核心内容，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为我们解读。李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李先生，本次规划呢提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而且提出到2030年的时候海洋经济占 GDP 比重超过45%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您认为海南提出这一目标的底气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1: 我注意到最近这几年啊，那个有不少的沿海省份都提出来类似再造海上的这么一个表述啊，比如说浙江啊有再造海上新浙江是吧，广东又提出了再造海上新广东，海南提出来再造一个海上新海南，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的基础的。首先海南它是除了陆地面积的3.54万平方公里之外，有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个是全国各个省份都不能比的，是吧？这是海南独特的海洋资源，而且是是吧？南海的深海资源，那么海底的油气资源、深海矿产，包括像渔业呀、海上旅游观光，还有海上的潮汐能，甚至风能，这些其实是为海南未来发展海洋经济，实际上是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是吧？这点确实是有它非常现实资源的保障。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海南自贸港它的政策其实也为海南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一些制度层面的优势。那例如说像零关税、低税率、卷税制啊，那么还有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政策，那么其实是可以帮助海洋经济的一些产业，特别是一些高端产业，也包括一些高端旅游产业以及海洋资源开发这个领域里的一些产业提供很好的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关注的两点。当然的话呢，这个未来来看的话，着眼于未来，从海洋强国是吧，从这样一个战略落地来看的话呢，国家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科研平台，类似于像中科院的深海所，还有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重要的科研平台，在海南落地的一些科研项目，包括一些科研的这样一些科考的项目，甚至还有一些产业项目也在向海南落地。那么这种态势也能看出来是吧，能够帮助海南在未来一段时间在海洋经济领域里边形成一定的科产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这是我关注的几个方面啊，主持人。

0: 有这个全国各地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劣势来说的话，那海南它都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
1: 机遇的话呢，其实这也是海南的一些优势，是吧？前面说的海南的几点优势，那再加上这个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呀，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极，国家层面上面也在密集地出台跟海洋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资金项目，甚至一些科创平台也在向海洋经济领域倾斜。对，这是为包括海南在内的全国各地方的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契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的风口期。同时的话呢，国内的很多省份现在也在加强与海南自贸港的协同。那这种协同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利用借助国内的一些是吧科研平台，国内的一些产业外溢，是吧？和海南的应用场景，包括像深海呀、海洋的能源呐、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产业里边去外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南北联动的发展格局，这也为海南的是吧这个海洋产业发展

0: 度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资源的争夺。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海南是海南自身的问题，因为我也对海南的情况有所基本了解。海南的各个省内的这些各个市县呢，它对于海洋经济的认知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的这种动力呀、啊，它是不均衡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沿海市县的发展不均衡和这个沿海市县之间他们的这种是吧对海洋经济认知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可能会导致全省的各个市县没有形成没有办法短期内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陆海统筹的发展格局。这样的话呢一定会程度上会弱化了海南作为这么一个全国最大的海洋省份它所应该具备的这样一些发展潜力的释放。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海南的一个挑战。这是我关注在这几点。
1: 好的。那这是从国内的环境来说海南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哈。那我们再来看从全球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深海领域已经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的高地哈，还有这个深海科技呢也是处于从科研探索向规模化产业应用跃升的这个关键时期。那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国际方面呢海南又拥有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如果着眼于这个产业发展机遇啊，就全球目前都已经，很多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海洋的开发，特别是深海的开发。而且现在深海开发已经进入到了，从实验室，从论证、从规划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窗口期。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窗口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了。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什么，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开始重视深海产业的深海资源的开发，包括我们周边的是吧，南海周边的这些相关国家，他们也有这个关于深海资源开发的这样一些规划和一些考虑。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大环境。那么再有的话呢，从全球发展来看，包括区域性的经贸协定，也都会把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还有一些蓝色经济发展，这些纳入到国际合作的范畴。那这实际上也是为包括中国和海南在内的这样一些是吧，开展国际领域的这种蓝色经济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机遇。比如说的话，在那个南海周边的这些东盟国家，是吧？他们的对海洋资源的开发的诉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而且的话呢，海南与东盟国家开展蓝色经济的合作，也还是有先天的优势，也是有这样一个国际形势的机遇。那从我们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机遇，那从我们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互动来看的话呢？国与国之间科技的竞争，包括商业科技的竞争，目前也进入到一个阶段。那么从国家层面上，希望推动海南能够形成我们国家开发深海战略、落实深海资源开发和这个利用的这样一个重要支点。而这样的话，也可以以海南作为支点去联动东盟国家，和东盟国家形成一个我们协同共进、共同开展深海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这样一个机制的建设。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海南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国际的机遇。当然的话呢，这里边其实我讲这些的话，讲到机遇的时候，其实这里边也包含着一些问题、一些挑战。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于南海资源现在，周边有一些生索国是吧？当然我们现在不，他们的生索国肯定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因为这种南海资源的这种开发以后，会对很多国家就会对南海资源形成一定的这种诉求。那么周边国家在南海的这样一些海洋争端，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对南海资源，特别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国际合作的稳定性。这个有的时候是吧，当前我们也要把这个问题是也重点关注。还有的话就是一些深海装备啊，特别是一些深海的核心装备，包括海洋技术，包括海洋标准的制定这方面啊，有一些我们国家目前的话还没有完全形成主导的功能作用的情况下，我们海南要想引进这些深海装备，包括引进深海装备的技术，包括想介入到一些国际海洋的标准的制定，甚至在里边发挥一定的作用，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也面临着一定的国际上的阻力。而我们自身的话呢，至少海南想实现在这方面的突破，目前看压力也很大。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当前这个 全球的海洋环。

问题啊。海洋环保其实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成为很多 NGO 他们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些领域。那海洋环保规则趋严，那么而且这些 NGO 他们的一些呼声和力量，一定程度上说也会对我们的开发海洋资源，包括在碳排放、海洋生态方面会有一定的约束。这些约束的话，也构成了，是吧？

0: 描述了这样一些是吧，海南在南海资源开发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项目和规划。那么这是我看到的，这是吧？从政策和区位上讲，它两点优势，这两点优势在规划中有所体现了。那除了这两点之外的话呢，这次规划里边还特别强调了海南的资源开发，不走传统的这种临港重工业的老路，还是要重点去发展像深海科技、蓝色文旅、海洋生物医药，甚至海洋碳汇，包括国际海洋服务等等这样一些高端的产业，同时是绿色低碳的产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什么呀？也是体现了海南作为这样一个是吧后发省份，他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生态保护和开发综合利用能够协同的这样一个探索。再有的话呢，在规划里边特别谈到了海南要陆域统筹和全域开放，那实际上这种思路的话，也是什么？也是为海南全省这些市县里边能够是吧，能够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能够形成一个合力，那么推动陆海统筹新模式，依托自贸港的政策来去撬动海洋领域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和国际合作，可以说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规划的思路。再有的话呢，规划中也强调，海南要开展蓝色经济的海洋合作，打造面向东盟的这样一个蓝色桥头堡这种类似的表述。那这也体现了，实际上，海南的这种是吧，海洋经济发展，它实际上有很好的国际的背景。那么，如果说能够处理好和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经济合作方面的这样一些新模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在，依托南海的旅游资源开发，我们完全可以联动南海周边的国家和海南自贸港的这样一些是吧政策的优势，与这个南海周边国家形成什么，形成这样一个海洋旅游的这种协作的模式。那这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也是海南的独特优势，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包括海上文旅的这些政策，在海南能够释放，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以这种海上文旅的方式，能够加强东盟各国之间与海南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国家战略服务。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2: 李先生，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哈，这次海南发展海洋经济规划，那也是不走传统的路子，而且你也提到了这个规划呢，这次也是着重要求要发展深海科技创新哈。那我也想问您，那在这个发展深海科技创新方面，那海南现在拥有着什么样的优势？还有在您看来，未来五年的话，海南最希望攻克而且最有把握突破的这些深海核心技术都有哪些呢？
0: 这些方面涉及到技术的一些前沿领域啊，我可能是对有些领域有所了解，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特别清楚。但是根据我的之前的观察和调研来看的话呢，海南现在在深海科技领域里边，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平台保障的。因为中科院深海所已经整体搬迁到三亚，那么海南那边还有类似一些国内的平台机构，像三亚深海实验室啊，包括深远海的一些实验平台，这些都是国家级平台。这些国家级平台的话呢，能够看好海南，并且他们愿意在海南布局科研平台、科研院所，那么这也体现了什么？也是为海南后续在深海资源开发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平台依托。那么包括一些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科考的机构，他们的一些科考船，包括深海实验装备、深海数据探测，这些都陆陆续续在海南布局。那么这些科研活动的布局，也是为未来海南在深海科技突破方面提供了很好科研项目的保障。再加上自贸港的政策确实也吸引了这个一些科研机构

包括央企和一些行业内的头部企业落地，对吧？特别是一些央企和科研机构，他们利用自贸港那些政策，那么能够在类似于像深海装备啊、深海矿产勘探呐、深海的生物资源开发，包括还有可燃冰的开发等等这些，实际上在这些科研布局的项目，他们可以用好自贸港政策，引进一些国际先进的科研技术，引进一些国际先进的这样低成本的这样一些科研设备，那这样也有利于海南在深海领域里边能够跟国际开展更多的对话和更多的嵌入到国际的这个深海科技的研发链里边去，这也是我觉得是用一个优势吧。那再加上就是我前面说的海南是吧，管辖着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而且都基本都是深海海域。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从海南三亚往南去大概100多公里就是1000米深海，大概200多公里就是2000米深海。那么这些深海资源这个是独特的，在国内整体来看是独特的。那一旦说所有能够想从事深海

0: 深海的资源勘探技术，深海的遥感技术，对吧？包括这个深海的这个载人的和无人的这种潜航的技术，这些，在海南都有布局。那这些技术，我认为，从放眼全国来看，也都是，比较核心的领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深远海的海洋养殖的这样一些装备的应用和制造。当然，制造目前的海南可能没有比较完整的承接能力，但是呢，这些研发方面，海南还是有条件的。这些的话，我认为是未来是在海南是有可能能够实现突破的。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海南向海而兴，依海而强。海南呢正在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我们也希望呢海南在建设海洋强省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早日实现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目标。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行走。

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

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

0: 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 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 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2: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对项目的定位啊，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过了，在这里面共同的去生活居住，然后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那大家有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矛盾肯定会有，因为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有价值观的分歧，有文化的差异。第一，提前要建立一个简单温暖的社区公约，就是我们不评判， 不内耗，去真诚的去沟通。第二，有分歧不背后议论，大家当面要坦诚的表达想法，换位思考，互相理解。第三，以社区整体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兼顾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方向，兼顾每个个体的感受。
1: 那大家在这种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这我们这里吃啊住啊，
1: 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养了自己一遍。对，很多的朋友啊，到了海南都有这样的感觉。海南的乡村生活啊，确实很治愈，很让人能够放下疲惫，找回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哈。我觉得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日常忙碌的时候吧，那是一种比较固定的节奏。当我们在一定的契机之下去改变了原来节奏 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甚至产生了新的灵感去改变想法，这个都是我们 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宝贵的体会和财富啊，那您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在这里重新的去体会。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2: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最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20出头， 慢性

0: 金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三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1: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

0: 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嗯
1: 嗯，是的，
0: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嗯
1: 嗯，是的，
0: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呀、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1: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0: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带来更多的服务。
1: 对对。
0: 那您的文案当中呢，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哈，是一群同频的家人挚友，彼此包容，相互照顾。您所描述的大家相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您是日常来如何构建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呢？怎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在您的小院当中共同生活和成长呢？
1: 我作为创始人呢，主要是承担一种调解啊，然后可以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做好资源的协调，然后守住这种温暖包容的社区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平常呢，我主要就是时不时呢会给他们进行一种大家一起沟通的机会，我们给他营造一种很好的沟通氛围，让大家呢都彼此的敞开心扉，真诚坦诚的沟通，让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所以我主要是做这种调解的一种角色吧。
0: 当然您也提到也会带着大家在海南的周边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哈。您带大家都去过哪里？大家给您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在澄迈的话，我们会带他到我们澄迈的比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带他到迎宾半岛，到海边，我们到海边我们可以做个露营，我们可以带他到釜山，带他去喝釜山咖啡，对吧？然后我们会带他到桥头，我们吃着我们的桥头地瓜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啊，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我们海南的这种旅游风光。
0: 对，很多的朋友呢到海南也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度的体验海南的这样的环境啊，一些旅游的资源。那我也好奇有没有朋友就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了，然后呢在您的小院，在您的这个社区里面住了一段之后，哎，他产生了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1: 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他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他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他就拿来种花卉，他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他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0: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

0: 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过来之后，他们会给到我们是更好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吸纳他的建议，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业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加美好。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年轻人更多的点子，是不是也时不时的会给您带来惊喜？可能以前完全没想到的啊，然后后来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1: 是非常惊喜啊！因为我们的发心就是让这块地方更加的美好，更宜居。他们的点子刚好就符合我们的初心了。
0: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在您这里有一个大胆尝试的机会，能够让自己的想法去实现的这个机会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碰撞吧，也许也是宝贵和难得的，那么互相的这种鼓励激发和促进，就会让这个项目可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去运行哈。
2: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0: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更多的人如果带来了大家更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您的这个共建社区能不能够容纳？它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您构想过吗？
1: 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整个社区一期，我们第一期的规划，我们是有50亩的地，包括二期、三期的话，我们和村里面的村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都有200亩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社区容纳完全可以接纳这么多人的一起共建。我们都提前做好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一个规划，地方是足够使用、足够大的。
0: 那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土地的资源啊，未来可开发的这种前景啊，您所看到的是不是也是您当初返乡创业的一个动力啊？觉得家乡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哈，可以去开创更多的事业的板块。
1: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国门，进行一个国内国外很畅通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哪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带出我们的国门，让世界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
0: 也是希望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的

0: 因为我觉得海南啊确实有非常好的这种特产的一些作物啊。那在您的这个生态农场，您都种植了一些什么？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小伙伴也加入到这一块的建设当中了？
1: 我们的生态农场，你看我们在农田里面，我们会种有很多的有机蔬菜。
0: 嗯，
1: 这种有机蔬菜的话，它是我们海南当地的比较有名的绿色蔬菜。这种有机蔬菜呢，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这些成员伙伴在这里吃住的时候都可以自给自足。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的特产叫非直销荔枝，还有无核荔枝，还有我们的芒果、凤梨，还有龙眼。这种我们也会有百果园，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水果，这些食材呢都可以给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0: 那我觉得来到您的这个社区的这些小伙伴们也是非常有口福的啊。
1: 对，其实很多人对海南的了解不是很深入，他可能只知道三亚，对其他的城市，对其他的文化啊、水果，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如果说他们真正的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个深度游，深度的去体验之后，他会更加热爱海南，更加了解海南。
0: 嗯，对，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在海南作为这个新农人哈，来开启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打造和建设。同时呢，我知道您好像还参加过这个海南农业经理人培训班的一些分享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分享您的经验，是这样吗？哦，把这方面的情况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我们海南非常注重我们这种返乡青年创业者，他去提升自我基金扶持，比如说中国热带科学院就是在我们海南，他只比如说中国热带科学院就是在我们海南，他就是每年都会有一期的这种农业经理人的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都参加过农场主培训，还有农业经理人培训，让我们这些返乡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别人，比如说去学习一下浙江的乡村，浙江的乡村发展得很好，学习一下我们成都的农场，成都的农庄，他都带我们出去学习。出去学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长见识，让我们知道别人发展，让我们海南的落后的乡村能够及时的跟上这个步伐，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所以我们去学习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农业经理人，我是第一批去学习的，我回来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我就做总结，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出去学习的这个总结经验。所以我就给大家去总结我们学习的这种课程体验，然后去给大家在进行乡村创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启发。
0: 您觉得您所学到的最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1: 最大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了成都，我们就看到了成都的农场农庄，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这种技术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去了山东潍坊，我们就看到了山东的这种大棚蔬菜自动化的大棚的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然后我们学习到这种先进的大棚技术。然后我们去了浙江呢，我们又学习了浙江的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家家户户每个庭院都是一道风景，打造的这种美丽乡村真的就是很宜居，真的就是我们未来的乡村的业态，就是这种宜居，然后又可以宜业，又可以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乡村，就是已经城乡已经非常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海南，就是要打造这种城乡融合，然后缩小我们的城乡差距。
0: 我觉得您好像走了一圈，这个感受也挺深的。
1: 是的，
0: 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这种成功的典范和经验哈，是不是学完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哎，其实家乡还大有可为啊，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学习到的经验就是我们看到了差距，我们就看到了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去付出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
0: 像您提到海南有那么多好的特产，还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还没有被大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其实除了这些好的农产品这些资源之外，我们也

0: 可以把乡村打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运营的模式，可能有的乡村给大家带来那种舒适感啊，非常美丽的这种环境啊，有的可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的非常好，实现了这个乡村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发展和运作的模式。也许这些方面我们海南乡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和应用啊，把海南的这个乡村整个建设得更美。所以说乡村的这种深度的建设和发展，挖掘自己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嗯，
1: 是的。
0: 所以说我突然也理解为什么您会从杭州繁忙当中哈、啊、去回到家乡来扎根这个乡村的发展。可能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乡村完全不是代表着一种好像是落后啊，没有大城市的发展前景那么好啊，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许乡村的发展它蕴含着更大的生机和活力，能够让您看到更好的这种前景，是不是？
1: 对的，你看现在我们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一条网线，只要我们乡村通网、通水、通电，我们就可以一部手机或者加一台电脑，我们就可以作为自由职业者做自媒体，我们可以在乡村拍视频，我们可以在乡村卖我们的农产品，我们可以在乡村里面去做自媒体创业者。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种自由的一种创业方式，然后在乡村里面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然后个体和个体之间呢，它又变成一种合伙人的一种形式。
0: 嗯，对，确实啊，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是给大家的创业呀、啊、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灵活性，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所以说选择和我们未来所奋斗的这个方向，它是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丰富了哈、啊、渠道更多元了。跟您的交谈我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是看到了您很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很多的期待。那作为返乡创业青年，您想对更多的可能也有这种跃跃欲

你才能够长期能够待得住，能够守得住。然后第二点呢，你首先你要在城市里面起码你要有一定的基金积累，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经验，比如说你上班你有管理经验，你有一定的经营经验之后，然后才能够支撑我们在乡村这种创业。因为乡村创业它其实它是一种起走站，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一定要长期的去坚持阅读学习，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去关注国家的对我们乡村的发展的政策，对我们自贸港的政策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结合你自己的兴趣你的能力。

0: 感谢陈阳德先生做客到节目，分享了您精彩的创业故事啊。那我想不管是疗愈还是充电，或者是短期驻足还是长期找到自己扎根奋斗的热土和事业，那我们在这期间都是需要彼此的支持，相互启发，来共同完成成长和蜕变。当然呢，最后也是祝陈先生您的项目未来越办越好，也是给更多的朋友，更多小伙伴带去帮助、信心和力量。好，再次感谢陈先生的做客。哎，陈先生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海南情报小院做客，一起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0: 谢谢陈先生。嗯，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现在你干嘛？
3: 喂，
4: 没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